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一位艺术的创业家哈，他是巫敏轩。敏轩你好。
2: 嗨，你好。
1: 对，敏轩呢，他现在哈，这个几个公司还有计划，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叫做缪提食影计划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他有这个回家成家大亨计划，然后他本身是一个做过非常多艺术策展的策展人。那敏轩，你再跟我们详细一下介绍一下这个计划，还有您过去做过的事情好吗？
2: 好啊，没问题。大家好，我是巫敏轩。然后我是一个艺术独立策展人，那我们的公司长期在进行品牌服务、品牌 art brand branding 跟 art creating。那我们背后有一家品牌顾问公司叫轩腾零幺文化行所艺术策划。那我们第一个客户，从我创业初期，我们就是东海大学育成中心，现在有个品牌叫品乐东海。那连命名到策略的转型，是我们跟育成中心一起做的，但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在我硕班的时候，我们在2014就开始我们的创业的事情。那我们一直秉持坚信 art creating culture champion 这件事情，就是艺术策划怎么透过文化行塑，让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品牌有更多的能造力跟创造力。所以我们在2015的时候也开了一家 art community cafe。And space， 那这个东西叫艺术人文沙龙。透过这个人文沙龙，我们认识了更多我们现在的伙伴跟空间，还有我们的股东哦。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怎么让艺术文化资本透过每一个艺术策展的行动，形塑成刚刚主持人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现在有一间股份有限公司，叫缪提食影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缪提食影计划它在做的一事情叫做贩售一种好的生活提案。它是我们的学术策展，但它也关心社区跟城市未来在联合国现在讲的永续安居城市要怎么样透过一个循环经济，让普惠金融教育落实到每一个社区。那社区营造这件事情，它通常只在偏乡，只在偏远的地方。那我更关心的是，我提出了一个学术名词叫做社区后营造行动。那个 post 的意思是，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事情怎么透过我们，透过商业行为，透过现在现代的公寓大厦的公共空间，不管是餐厅、会馆、多功能教室，我们透过这些闲置的公共空间以后，来让我刚说的，不管是艺术策展、社区营造行动，跟我们的社区后营造行动，形成一个商业。而且创造会员经济，让更多的企业跟文化来做这些事情，是我们现在创业未来的目标，也是我们接下来十年的目标。我们明年打算打造到300个据点。缪提食影计划承诺每一笔消费我们捐 6%

0: 先喂扣税出去。那我们现在在
1: 嗯。
0: 这边讲，就是我们说得到做得到，因为艺术策展它是一件事情，它要身体力行，所以这整个行为都叫做艺术行动。吴玛丽老师也提，艺术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动词。那我们怎么透过这些事情，让人们更喜欢艺术，而且是真正在生活里面有所改变跟体会？这是我们所坚持的事情，也是我企业想做到的事情。
1: 嗯，您刚刚提到说的这些所谓的策展呢，或者我们就说跟社区结合好了，那他所谓创造的这个利益啊，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您是帮他们做这个，比如装置艺术，或者把这个艺术家的展览品在这个社区里头，所以会有一般的民众来看，然后因为有付费，所以就可以这个钱又可以进你们公司，也可以进社区，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获利模式
0: 我们比较有趣。您刚说
1: 啊？
0: 的是
1: 嗯。
0: 传统在做的事情，我们
1: 对，
0: 做的事情是我们去经营社区里面的餐厅会馆，跟做
1: 哦，
0: 零售通路。那
1: 是，
0: 这些事情他做完以后，我才有盈余去做您刚说以前传统定义上的事情。因为传统定义上的事情，它只是烧钱，它不会有
1: 对，
0: 营收。老实说是这样。那要怎么样让这些人透过每天，我都笑称了70%的时间你都在吃东西，20%的时间在睡觉了，剩下15%您才在做别的事情。那70%的这些消费转换，我们的定义叫做用消费转换来支持你的社会改变。一样的鲜乳坊的牛奶，你买鲜乳坊跟家乐福不会捐钱，但是我们会捐钱。我们会透过这个行为去协助你改变你的社区。那我们初始从2018到大概2025，我们做的事情都只有针对小型，就是我们有经营的会馆，这些餐厅、这些会馆在我们的名单内，我们所经营、所服务。当我们今年、去年我生病，我重新出来的时候，我改变了。我妈请我把所有实体店都先关掉，我就说好。那我现在重新把我的通路行为打起来，打起来的意思是我们开始像全联跟全家一样。所以刚刚跟你们分享的300个据点的来由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每一个社区据点、每一个地方都是一间 7-Eleven。有一本书叫《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叫做"看不见的谬题食影计划"。人家以前笑称"谬题食影计划"看不到。因为他服务的人只能针对那个社区里面的人，他的客户不能 outside，他的合约签的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年把这件事情照做晚一点，先放下。我们今年全面启动通路，我们跟百货合作，我们做蒸煮贩售通路，我们做真正的全联量贩店在干的事情一模一样，只是我们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做了冷冻餐盒，不会有耗损。我们在解决贸易商过量库存的问题，它的即期品半年到一年。OK，我知道，我用 AI 数据，所以我去年跟史蒂芬们，就是那个 Sound Space 的人是联合创办。为什么？去年原本是我们在讲的是 AI 数据如何去控管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去让预期采购跟这些数据精准生产不浪费？这件事情是好啦。五大通路没在做，五大超商没在做，它每年产生的耗损叫吨以上、千吨以上。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做一个示范，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我们不是说我们很简单，我都开玩笑，它的冷藏餐盒转冷冻在法规上是合法的。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能可行？有没有任何一家全家或是 Seven 的总部敢跟我签约，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敢吗？那他真的敢的时候，为什么我怕被开枪？老实说，我都开玩笑，因为我挡了人家财路。他每天生产出来的餐盒全部都是利益，但我阻止了食物的浪费。我为什么这么低调，或是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要先得奖得名，我让国际声量来保护我。因为我要做的事情是改变很大量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不是艺术家不会这样做，因为企业家绝对不会犯蠢。只是企业家，所以我们叫做艺术企业家。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我们不只是画廊，我们那些事情也做。我们今年开画廊，OK，叫连续坡计划。连续坡计划是您会发现，我们以前的名字里面都没有 C。我们今年把 C 拿回来，因为我们有财力了。 我们有办法

0: 做您说的那些耗费钱的事情，因为做那些
1: 嗯
0: 事情通常都不赚钱。但我们有 C 了，我们叫马口铁，也是幸运铁，是我的老师的名字。因为我的画廊原本想要叫 WU 画廊啦，但是觉得太嚣张了，这么年轻，所以我把我老师的名字 C，他姓朱，朱银画，我把 C 放上去，叫 CW。我 Google 了，又是叫连续波，我觉得很好。我们的企业就是一个连续波，我们不放弃，一直做，一直做，做了10年，超过10年，我们被国际看见。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出来做事？国际会给你过华人金钻奖？”我说：“他可能偷偷看我在干嘛吧，因为我做的事情非常的低调，都在社区里面。所以，评委给我一件事情：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我们相信你做的事情，而且我们非常知道你跟非常很多物业管理公司合作了非常久。对，因为我可以代表他们去绝标，很少人这样。绝标现场是我在讲话，总经理在下面。”所以每个人只要是同一个社区，我们做到一件事情，所有物业伙伴委员问他说：“会管公共空间怎么处理？”不好意思，你找吴敏轩。我们所有人都跟他合作，最佳解方在他手上。我们能做的是帮你把保全跟安全做好，剩下的事情请你找他。对，所以我们今年来到青埔跟台北市，我们台中先放下，我们要从首都开始往下重新做。我们今年做完台北。青浦，接下来高雄，这3个国内城市全部完成以后，我们要出国开始做。所以说，我们下一个城市是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跟英国。对，6个城市，6个家屋。对，大概是这样跟您报告
1: 对，
0: 分享。
1: 您刚才提到说得到的一些奖项啊，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几个奖项。
0: 对，今年台日新创大赏第4届，我们得了3个组别。哦，很特别，就是新创事业组、导师事业组跟那个中小型企业组，我们3个组别，再加日方今年会，台日新创大赏，我们台日友好贡献奖，我们都入围了，所以我们今年这4个奖，我们就要完成所有手续，坐实今年12月会公开。OK，那华人金钻奖也是5个组别，除了宗教类没有得，其他组别都入围了，还有那个最重要的公益大使奖。对，我们今年入围公文都刚到手，跟大家分享这些好消息，谢谢。
1: 真的是获奖无数哈。那我觉得很多的创业朋友们呢，这个一定都非常好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你这个获奖的话，它除了是一个肯定之外，也对于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我们先稍微
0: 对。
1: 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再回来听我们的这个，我应该称您这个吴总
0: 你
1: 经
0: 可以
1: 理
0: 叫我
1: 吗？还是
0: 小
1: 吴创办
0: 屋。
1: 人？哦，小吴创
0: 我
1: 办
0: 其
1: 人
0: 实我
1: 啊，
0: 是董事长，没关
1: 董事
0: 系，都
1: 长哈。
0: 可以。
1: 啊，
0: 对，
1: 这个没关系，就吴董事长小吴啊，来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做到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又获得奖项，然后又把这个在做公益的同时呢，又可以把他的这个艺术啊、商业的理念呢能够实践。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 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喽。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巫敏轩，巫董事长。巫董事长呢，他是谬题食饮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那他做了非常多跟这个艺术啊、这个工艺啊相关的事情，他过去也是非常知名的策展人。所以，巫董事长，我记得我看您的这个介绍啊，您以前也曾经当过所谓的艺术的记者、艺术新闻的记者、报道的记者，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段好吧？这一段是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在做的事情。
1: 那个是我在大三就开始做的事情。我比较幸运，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艺术前辈，然后直接推荐我，所以我第一本服务的，我服务了两本杂志，第一本杂志叫 Outer Press，是一本香港杂志，它原本都在 Seven Eleven 有卖。那第二本杂志是典藏经艺术杂志。那我觉得透过当艺术记者这件事情，也让我的视野保持一个非常开阔的状态。那我有个坏习惯啦，就是以前比较有体力的时候，全台湾有什么展览，我真的是全部把它看完，就能看的都看。那也谢谢我的小阿姨，我的干妈。他住在仁爱路圆环吉华地段，去每个博物馆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从小可以散步到每个画廊。那我的朋友们可能看一个展览就得回家，那我可以待一个礼拜。但在这些长期的培养下，他其实也让我接触非常多的人，到我成为一个独立的艺评家，到我的老板季家华 Jason，一个知名的台湾收藏艺术家，他是我唯一一个老板。那他带我入行，他也奠定了我在艺术圈的一些接案的方法啦。他把手把的教我，所以我觉得这些养分，他也让我在设计我自己的艺术另类空间的时候有更多的想象。因为我看过很多的空间，那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大概明年或今年我会出一本书啦，叫做《台中的艺术另类空间的艺术另类空间史》。因为我长期研究这些东西，我看过太多的人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精彩。透过书写，让国艺会跟所有东西关注到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艺术策展人可以做的事情。那也跟你分享比较特别是。我曾经当过国美馆影子教育计划的策展人，也是卢崇祯博士邀请我去当老师。那在同年，我当了观光署观光亮点展的策展人，大家就觉得很奇妙了，怎么一个艺术策展人跑去观光署当第一届的观光亮点展的策展人，做了一个展览？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艺术跟生活，艺术跟创造，它怎么样去？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给更多地方创生，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们的公司跟我们未来的计划里面有非常大的部分会透过食材采购。我也是生态厨师，这是台湾一个新的词。OK，我自己成为生态厨师，我跟绿色。

0: 路跑，让
1: 嗯嗯。
0: 地方创生的文化特产跟路跑结合在一起，透过路跑跟小朋友一起重新认识他生活的青浦。青浦是现在新兴关心的一个地方嘛，正新开发，所有的
1: 对，
0: 移民都在这里，所有的人类都搬来这里的时候，哇，好玩了！我们怎么样让他认识他爸妈小时候生长的云林？透过路跑，
1: 嗯，
0: 这是我们现在
1: 对，
0: 想做的事情。对。
1: 是是是，就你想做的事情啊，都非常的有意义哈、哦。但是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其实我有跟小吴董
0: 对，
1: 事长聊了一下哈、哦，就是他是过去这一年呢，您这个气喘的问题特别严重。甚至差点把命丢了。
0: 啊，对，这件事情就是也是为什么我最近非常的卖力吧，就是或是答应国际评审一直得十个奖，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会没了。老实说是这样，也是在帮大家做一些心理准备，跟我的朋友们那。这个事情，它让我更精准的学会使用时间，因为我大概一天被要求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recording 1个小时，基本上就
1: 是，
0: 占掉4个小时的一个小
1: 里
0: 时。
1: 面的一个小
0: OK，
1: 时，嗯，
0: 对，就是这是比较严肃的工作嘛，因为它需要耗比较多的脑跟氧。那其实这件事情，它让我的生活突然大大的空白了，就是。我从来没有休息过，从来没有。
1: 是，
0: 那我也
1: 嗯。
0: 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因为我的身心灵撑不住，所以我今年回来，我要收拾很多我自己留下来的烂摊子。但是怎么样诚实面对自己的错误，去修正，而且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怎么样让自己不管是在银行的信用，因为我其实是做金融投资的，但他们其实不怪我，因为生病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去控制的，而且气喘这个病是没有征兆的，它就从去年5月28突然发作起来，就无法控制，进进出出急诊到住院30、40天连续，所以它让我知道生命跟艺术跟东西什么叫及时当下，你每一刻把它做好，你不知道你
1: 是，
0: 会影响到哪一个谁，所以那个是
1: 对。
0: 我在。我现在其实基本上最近是我的好发期啦。那我今天看
1: 是，
0: 到主持人在网络上的邀请，我想我
1: 是
0: 还是终于有个机会重新整理我的创业故事，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怎么样透过自己做到更好事。我觉得我现在很相信的一件事情，对。
1: 是，是是是，对，就是即使您这个身体不能讲为殃了，是非常重，遭遇到蛮重大的打击哈，但是这也是一个。让自己可以休息一下，或者说让你更清楚的知道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然后来反思你自己企业的这个方向嘛，哈。那
0: 对，
1: 现在哈，这个我们就是想说身体稍微稳定一点啊。你除了刚才跟我们介绍的这些您做过的事情之外，有没有一个马上你非常兴奋的这个计划，你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0: 我其实蛮兴奋，Uber 生鲜平台答应我们公司上线，而且谈了2次就成功了，正在
1: 是，
0: 跑合约了。所以我
1: 是，
0: 很期待缪体食饮计划直接站在全联跟 Costco 的隔壁，就是
1: 是，
0: 在 APP 上。那我们今年光这个就会开10个据点，会连续一直开。那大家都叫我们叫横空出世的通路啦。那
1: 对。
0: 其实这件事情他刚有分享，他其实累积了很久。那通路这件事情，他需要一次到位。他一次到位的意思是。通路有很多的结构跟盘根复槽的中底下的暗盘什么的，我们需要一次站到那个位置上，而且非常的精准，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跟好事多一样，哦，粉丝数一样，产品数一样，我们有信心明年拓到300个店，而且我们连二度就业妈妈都欢迎创业。我刚刚有分享到，一个社区就是一个取货点，只要80万。公司负责培训，公司给你股权，公司给你压货金，而且只要你信用 OK，中租跟和润帮你准备第一笔启动金。只要你信用 OK，3天内拨款，他支持我们带这些妈妈们在有限的时间创业。 他做的工作其实很简单，我很兴奋，因为我很想要很多人加入我们。他只要跟他的邻居培养好关系，做好邻里关系。

0: 西、谈艺术、谈东西、产品，什么事情都公司做。然后公司帮你把货送到社区以后，你帮我分类打包，放到管理室，运用管理室现有的结构去发货。OK，
1: 是。
0: 你做的就是维持关系。那你要做的事情是很简单，它不用你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资讯系统跟收单系统什么都告诉你，都统整好。所以我要做的是，怎么样透过这些二度就业妈妈，她们需要自己的收入，她们也想要精进自己。
1: 是。
0: 那这每一笔的消费跟东西，它会改变社区结构，而且它会很有成就感。而且我们更兴奋，我们的官网是我要求每一个社区有自己的分页，我要跟小朋友一起创造他属于他的家园的网站，他的消费贡献度会有一个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计划。对。
1: 哦，是，的确，我听了也很兴奋啊，这个社区妈妈们都可以动起来啊，这个。不管是创业啊，或者为自己多一份收入哦，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非常期待能够加入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小吴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巫敏轩董事长啊，大家也可以叫他小巫哈。他说呢，他过去啊很多年来都一直从事啊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些这所谓的艺术的策展，在这个艺术策展的同时呢，还能够做到所谓的社会的公益。他现在是谬题食饮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啊，同时呢也做了回家成家大亨计划，还有他也是宣腾灵药文化行塑还有艺术的策划。那巫董事长，您可以再跟我们聊一下哈，就是您想做的这些事情啊，过去都没有人做过吗？就是你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呢？
1: 他不会是没有做过，因为我是个艺术研究学者，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迭代的关系，就是刚有提到我们开了一家缪特咖啡，它叫 Art Munich Space Land Cafe， 那 cafe 这个字是希腊人文沙龙的意思。那艺术另类空间这个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到什么替代空间啦，什么什么什么空间啦，就是相对于一般的展览空间、一般的画廊所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没有人做过。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叫另类，为什么用另类？是因为英文翻译的时候错误，所以我用另类是因为它是另外特别的意思。但我们更特别，我们做的这个空间里面，除了我自己做，我是个艺术家啦，我会拍照跟画画，我是东海大学美术系跟博雅书院毕业的，所以里面只有我写的画，我的作品，我的东西，我写的文字，因为我刚刚有说我是个艺术记者，长期做艺术评论跟观察，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原本他们做的传达的行为上，我叫 media， 就是媒体这件事 ，media 他怎么去重新定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透过我个人跟我的团队，我前女友，我们在空间里面怎么跟小朋友谈当代艺术，怎么样让艺术真正进到生活。所以我很感动，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开空间所认识，他不只支持我们的事业发展 OK， 他也支持我们的小朋友会到每年每个月进来说，阿姨你今天写什么展览，那你可以跟我说吗，你跟我分享，我想要请妈妈带我去看。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艺术重要的事情，是小朋友已经习惯了，他看的叫艺术杂志叫 Art Touch， 就是那本男的典藏经杂志，他平常你说他进成品他会拿起来翻吗？不可能。但我希望他成为一个生活习惯，他习惯了这些东西，习惯了这些资讯以后，他分享给他的同学介绍的时候其实蛮好笑，他说我有个邻居阿姨是一个艺术家，他会写评论文章，那他告诉我这些事情，但是他同时怎么维持生计？妈妈，我们家买的菜、吃的东西都是阿姨选的。那这些背景的背后，其实为什么我们是咖啡？很多艺术家要出去打工，为什么我们坚持不打工？我们坚持创造一个东西。因为我本身就是品牌顾问，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那间示范店怎么样告诉别人说，品牌顾问的操作是有效性的。所以我们在中科开了十几年，要不是因为我生病，我真的是那条街的里长，笑称国安里里长。所以可以被冠到这个词的意思是，它不只是商业行为了，它的商业行为背后有很多是人与人的传递跟温暖。所以我相信你们没有看过一个团购群，人家都说团购，我们叫共同建构。我的生意其实是我的客人跟我一起建构出来，我的企业版图也是，我的第一个经营的社区是我的客人朋友邀请我进去，叫惠宇里人社区。他邀请我进去，因为他知道超生的花椰菜啦，他说诶，这个餐厅你要不要来经营一下，啊你养了一只流浪猫，猫跟你的面包不能在一起，这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他讲得非常好。所以我因此占领了一个三四十平的公共空间。所以我的商业模式怎么来的是，这些人经营失败，这些人经营出很多问题，然后有个艺术家找了一个朋友，我确保他有底薪。OK， 我们一开门就赚钱，我们经营了十几年的会馆没有一间亏钱，这是个神话。那因为我们公司不贪，我们不贪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赚钱，但我们的前提是我刚说的那些东西，那些核心食饮。

0: 价值、人文价值，创造了谬体食品计划，怎么样让资本被确立，而且是从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杠杆，到去年中珠愿意出资给我们去站上世界舞台，我拒绝他了，对不起。但是中珠，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不会拨活动经费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都是从做过的事情重新反刍，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加出一些永续。永恒慢慢叠出来，所以十年磨一剑，他怎么样在每一个行为里面调整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共同建构出来。那我的客人就是我进货24瓶牛奶，他买掉12瓶，我剩下12瓶，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成本 cost down 降低，所以他就创造出了一个商业模式。我都笑称我吃库存长大的啦，我最近也吃库存。但是很好笑的是，你库存控除你的不好。你会有很多库存要吃，但我也在这里跟我的很多恩人，就是我哥干哥哥，他是做网品供应的，他教我怎么做生意，他教我怎么去算库存，怎么去算站板，怎么去算这些东西去做急转率。所以谬体食品计划基本上是零耗损、零库存、零耗损。这个耗损其实是生意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帮助更多事情，做一个新的社会企业，对，跟你们分享，嗯。
1: 对，我觉得很多的创业者也都会希望可以像您说的这样子就是能够跟很多不管是已经在业界做得很不错的，或者是在其他领域，但是可以帮助你创业的这些人能够结识啊，或者能够一起去做一点那个新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
0: 对，
1: 下，像这样子的关系啊，你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因为你比如说你一个案子做得好，那别人看到会被转介绍，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强强联手？
0: 我觉得艺术另类空间在我的创业结构里面，它超级重要。你知道这艺术另类空间，我进了社区吗？我在社区里面认识了名伦大名的老板，那名伦大名的老板变我的好朋友。那他是不是一个很强的企业家？他的宜兰肉羹也上了新闻嘛？江正成，但我是可以打电话给他的，我可以跟他讲说：“哥，我遇到困难，我这个商业模式要怎么调整？”所以，但是这些里面是朋友的关系。他其实原本出自于一件事情，他是社区的委员，他关心我一件事情。你在社区开餐厅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敢碰，我们觉得不赚钱，你来干嘛？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你怎么敢来？我说哥，人家不敢来的事情，我想做，我觉得这里值得做，而且这里可以影响很多人。OK，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在里面遇到很多的贵人。他告诉我，你不要再撒网了，你要成为灯塔。从那一刻起，他的灯塔的故事告诉我，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指引道路的灯塔。作为一个企业的典范，让别人来靠近你，告诉你，很多人陪我成为灯塔，他们是我的基石。我认识的人都是贵人，大公司一两百、四五百人的船的那种行销公司的大老板，他中午来吃饭的时候点我一下，告诉我怎么做，那个一句话，5分钟、10分钟都。你花多少钱去外面上课都还值得。那每一个人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帮我修正我的商业模式，但要保持一件事情，就是作为通输入商，通常都是贪婪的。我老实说是这样。那怎么样成为一个不贪婪的通路商，成为一个新形态的通输入商？我觉得艺术策划跟人文是我在这个里面怎么遇到这么多贵人，怎么这么多贵人愿意把帮我。巩固我的货源，人家美牛在涨价的时候，我只涨了2次，又再跌回去。那这些事情来自于根本是他们本身是非常大的企业，他们买的就是期货买牛的那种方式嘛。哥哥知道，就是外面主持人知道，买牧场才是真正的作坊，真正的仓库的作坊。我后面的人都是这样，苗栗联富德迈这些人都是我非常感恩的伙伴哦，永昌，然后那些都是我的好伙伴。他们都是非常根源的顶端，我们有2、3千个供应商，你们所知道知名的供应商都是我们的伙伴。到现在，你们最近坐到高铁啦，看到的那个日出型干拌面的姐姐们，也支持我们非常久。 那我们现在要上 Uber 生鲜，哎，我们认识这么久，他就跟我讲，合约该签要签哦，该理清的要理清哦，该做的事情要做到哦，法务该做的做，盯得可紧了，可不是说随随便便。

0: 所以这
1: 对。
0: 些事情，我觉得就是让我扎扎实实，为什么今年可以开始被国际看到，开始国际连日本人都认可我们，是因为这些人给我的训练，他不只是他教我，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善良，我可以做一个社会企业，但是在这后面的所有的基本功，连一块肉怎么切，我都要知道，我才能卖。这很严呢，我要卖给一个餐厅，他告诉我你要去问他说。他要煮什么菜？你要关心他，告诉他我们的肉帮他切好，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肉从哪里来？你要用嘴巴在5分钟内讲给他听，他听得懂，他才会用，他生意才会好。那这个层层的东西，其实我都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对，这是跟大家分享。
1: 对，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常好，想办法成为所谓的灯塔，就是吸引这些有志之士啊，或者对你在做的事情关心、好奇，想要助你一臂之力的人一起来完成哈。我想这也是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呢，希望可以做到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吴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巫敏轩董事长，他现在是谬题食饮计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创办人，同时他也有回家成家大亨计划，还有轩腾灵药文化行作艺术策划。刚才他聊了非常多他过去做过的事情啊，以及即将要做的事情。然后他特别跟我说，他其实现在也是很需要募资的。您这个主要募资是希望大家怎么样帮助你去完成什么事情呢？
1: 应该是说我们公司基本上每一砖每一瓦都是我遇见的人一瓦一瓦募资进来的。我们没有进天使轮，我们没有进一般资本圈所说的 VC 跟这些，没有，全部都是真的是相遇来的客人哦。我所有股东都是我的客人，不是客户哦，是客人。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今年希望有一些 VC 跟创业圈的人，不管是 A 轮或是 B 轮来投资我们。那投资我们做的事情是做什么？因为我们刚讲到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资讯系统跟会员系统的转换，那这间资讯公司它需要非常大的经费。那我们的公司其实基本上大家刚一直听我提到一个六，都是六或是六百或是六个人，为什么？是因为东海大学博雅书院贾培元花旗银行副董事长，他是我们干爷爷，他募了600万创立了博雅书院，所以给了我这个脑，经济学的脑，但他是我的偶像。那为什么我今年公开募资？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资本也是因为我的身体，我需要让它更快，我不能像以前一样，我不能慢慢走，我要让它更稳定，它需要更多的资本来挹注，因为以前都是用我的脑跟我做的钱去做。所以我们今年希望有人可以帮我们上募资平台，募资平台就是泽泽募资啊，或者 Baker Founder， 一个是这种募资，一个是我们需要 A 轮的投资，
0: 是
1: 就是天使圈 A 轮的投资挹注我们公司。那我们公司今年反正分两间了，谬题食饮计划股份有限公司600万新台币就闭锁了，再接下来下一层公司叫6000万，这间公司公开募资，而且它下面会带6间6000万的公司，它的结构是一间完整的企业控股公司，它的集团的结构基本上跟统一设计是一毛毛一样样的。因为600万这间公司不上市上柜，因为它做的是无票面，6000万的公司会公开上市上柜，我们这两间都公开募资，但是我们非常欢迎，因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企业伙伴，我会放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些事情在今年就会，我们今年其实公开要募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企业被国际看到，我们的速度要加快。但加上我们刚有跟大家报告，不管是 Uber 生鲜通路，或是我们设计了四种加盟模组，我们叫做社区后营造管理师。那也非常谢谢台日的那个外贸协会答应我说，等我得奖落实以后，他要帮我们把这个变成国际执照，因为艺术是没有执照，他要帮我做的这个专业工作变成一张执照，代表受我们公司训练的人他是有国际三国认定的。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兴奋的事情，但是我非常清楚知道这些所有后面要花非常多的钱，是真正的钱。所以我们今年非常欢迎很多认同我们理念的，不管是企业主或是你是小资主，我们都开放，就是跟我们站在一起。对，
0: 是说到这个募资这件事情啊，很多新创的朋友，尤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他也会很需要资金。所以说我自己的做法啦，可能是我会去跑一些像这个创业竞赛呀，那您的话呢，您也会去参加一些创业竞赛，还是因为你想说有一些国外的大奖啊，你会得到，那些大奖自然会有一些宣传扩散的效益，所以会带进一些投资人来，你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你的募资？
1: 好，跟大家报告，因为我自己是做新创跟品牌顾问起身，所以我们今年落实得奖以后，所有真正落实得奖的公开是11月跟12月。那11月、12月完了以后，我们其实会安排参加一些文策会 好，文策
0: 嗯，
1: 会、资
0: 文
1: 策
0: 策院
1: 会，
0: 之类的，嗯。
1: 对，文策院、资策会，其实我们今年有投啦，但是因为太赶了，因为我也生病。那我们会安排一些这些加速器的参与。那加速器它是加成哦，我觉得给新创朋友们一个概念就是，这些加速器是来帮忙的，它不是你没有东西，它给你东西，让你生东西出
0: 嗯。
1: 来。加速器不是这样，加速器它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要求，不管最近很红的那个王道银行的女神计划，找了三个加速
0: 嗯
1: 器。华阳创控集团，新创101，对不对？然后到那个实力的加速器，这些我们明年都会投。那我们今年参加了一个女利率。

0: 谈啊，我直接去敲门啦，我直接去
1: 嗯
0: 找创办人聊天，直接坐电梯简报。但是我们
1: 嗯
0: 公司未来，我们自己募资以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创业的训练平台跟学院。那把我自己的经验复制给更多需要创业的人。很多人就想说，谬体实行计划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公司哈，一开始就接大客户走到现在？那真的感谢我的母校啦，他把东海育成中
1: 嗯。
0: 心给我。
1: 是，
0: 那一个是我非常成功的案例，因为我用一个策展的小小的模型，帮他换到简单生活节的曝光。因为简单生活节第一年在台中的时候，在市政府，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平乐东海的摊位非常的大，其实是。简单生活节的策展公司在安索乐设计展看到我的东西，跑来找我说："哎，我们一起
1: 嗯，嗯。
0: 把简单生活节第一节做好吧。"我说："你是策展公司，我们不要闹了，你把我的客户捧红吧，拜托你。"OK，那些文件我都留着。他把我客户捧红了以后，一个育成中心可以去东京设计周，可以去厦门文创周、文创协会，而且他让策展人又在画那些策展图。就是他让我又
1: 嗯，
0: 去做这些案例，而且我们让厂商实际，我提的策略是，你带厂商出去，你让厂商实际有这些策略。所以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回到这个广播的题目，小资本大创业，那个资本不一定是钱。谬题实行计划现在我都被笑成一级董座，然后说好啦，一级董座是未来目标啦，真正也会变一级董座。
1: 嗯。
0: 如果通路没有做到E，我要收起来。那回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公益最重要。我们会成立一个艺术文化基金会，是我的恩师，前世界展望协会王伟华的退休礼物，跟贾培元先生的退休礼物，30亿的通路生意会有3000万的基金成立基金会，没有任何一个基金会是这样子做的。为什么？秉持原则，小资本大杠杆，文化资本怎么样做到新创事业的这个最终体，其实是我们想做的。谢谢。
1: 嗯，对对，哇，
0: 嗯。
1: 这个目标非常远大哈，可是其实听起来你
0: 对，
1: 都已经想好大概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实践了嘛哈。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还是要简单讲一下，嗯，创业到现在，除了身体带给你一些打击之外哈，你有没有遇过很大的挫折跟困难，然后当时怎么克服的？
0: 我觉得好，很大的挫折跟克服就是蛮有趣的，其实就是最近。
1: 嗯
0: 本人今天跟主持人开玩笑说，要不是没有零用钱，我就去找你了。
1: 嗯
0: 那就是，对吗？对吗？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
1: 对
0: 今
1: 对
0: 天
1: 对，
0: 下午今
1: 嗯。
0: 天才发生嘛。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趣，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号称一级董座的年轻人，而且才36岁。那你的东西都超越一般人，就是那公益大使奖都是美国波骏分公司董事长那些人在得。我自己有时候也不相信为什么会是我。我老实
1: 嗯，
0: 讲是这样啊，那因为这些东西
1: 是。
0: 很多是潜规则。那这个时候我遇到的事情是，我要心不乱，我要不要被利
1: 是。
0: 益给蒙熏，然后
1: 嗯，
0: 我不要因此而乱作为。你要
1: 是。
0: 更加的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
1: 是。
0: 是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当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要更稳定，你要更不能去做一些逾矩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的
1: 是，
0: 生存？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信用、把你所有事情步步的踩回来？这其实
1: 对，
0: 是我最近，其实老实说，我创业非常幸运，一直都有贵人。我真的是到今年哦，今年跟去
1: 嗯，
0: 年。我没有
1: 是，
0: 赔钱，我是把自己的
1: 对，
0: 钱赔进去了，因为本人帮公
1: 是，
0: 司垫了 N 堆钱，所以我成
1: 哦哦，
0: 为公司名副其实的大股东。有一个原
1: 是。
0: 因是因为我的股东们不想再投钱了，但我坚
1: 嗯，
0: 持继续投，所以我也被
1: 是，
0: 家人骂了，因为那应该是我的保
1: 嗯嗯嗯，
0: 命钱或是运
1: 对，
0: 用的钱，我把所有的
1: 是，
0: 钱又再栽进去了。在这个
1: 嗯，
0: 同时，我要为我自己负责，对，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这是我的决定吗？所以他得去克服这些困难，也得去跟别人协商或低头。我觉得这是我最近或是一直以来，真的是这几年最大的一个扛棒。它很有趣，
1: 嗯，
0: 对，
1: 是
0: 嗯。
1: 是是，那我们节目差不多也接近尾声了哈，请你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想要，特别是在这种艺术啊。

0: 特展呐，哈，或者想要做这种艺术、工艺、商业结合这样子的朋友们一些简单的建议。
1: 简单的建议，我觉得就是初心要抓好，然后找到你的生存之道，把力气放对地方，找到可以帮助你的人，然后广交善缘，然后认识很多好的资源，但是不是说去利用人家，而是说真心的去了解对方，站在对方思考，去帮助他。当那些帮助的力量终有一天会回到你身上，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那些的回来，其实才是你创业最根本的力量，它才能支持你走得更久，它才会成为一个涌动的引擎，而不是说哦，我们去算计别人，我们去考量别人，我们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非常感谢您这么中肯的建议啊！今天非常谢谢小武董事长精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吵杂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希望有人能够真正听见自己的声音？今天我们就要跟着一本非常精彩的绘本，是由大块文化出版的，属于小块系列，书名叫做《小鸟磨砂爱唱歌》，一起来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旋律。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曾经有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有时候你很快找到知音，可是有时候呢，你发现你真的事与愿违哦，花了很多时间也找不到听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本充满着音乐性跟台湾味的绘本《小鸟磨砂爱唱歌》哦。我们特别请到了作者跟编辑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我们先请作者肯尼，还有编辑，他是大块文化的品牌小块。郭福编辑来到节目里面啊，可以跟我们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郭福。
2: 嗨，大家好，我是肯尼。
0: 那我要先请教编辑，第一次看到《小鸟磨砂爱唱歌》的时候，这个提案的时候，最新颖的地方是什么？怎么想到把它出版成一个故事？因为有时候我想编辑都有慧眼哈，马上看到一本书很喜欢，可是要做成一本书，其实有很多的考量，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啊，其实是因为它入选了第三届的高士图国际绘本中心的好绘雅奖。那我是在出版媒合会上面认识肯尼的，就那个时候他们有邀请这些入围的作者去摆摊，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桌子，然后把他们做过的作品啊都放上去。然后肯尼的摊位呢跟其他人相比就特别的色彩缤纷，所以因为我很喜欢他那些明亮啊，然后很鲜艳又带点俏皮的颜色，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作品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对，然后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里面有一幅跨页画的是庙会，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会去乡下，就是跟阿公阿嬷一起参加庙会啊、绕境，然后他们大人还会从那个舞台啊，或者是他们。

0: 有些那个轿子上面会丢糖果饼干、然后你就可以像下雨一样哦，糖果雨、
1: 真的哦
0: 对，然后你就可以捡，我就觉得、那个画面让我想到我美好的童年回忆、
1: 连接你的生活经验，
0: 对对 对, 对，而且一定会有其他的台湾人看到也会充满共鸣，所以我就想说哦，如果我可以出一本很有台湾在地特色、然后呈现我们当地文化的绘本，那就太棒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哦，我一定要出这本书
1: 就心想事成，谢谢你的慧眼，让我们可以有这么精彩的作品，
2: 感谢尼国福
0: 感谢肯尼画出了那个可爱的图，
1: 谢谢两位。那这样要回到肯尼这边哦，肯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本书的创作起源跟大概故事的内容。魔砂的名字哦，应该是来自福尔摩沙，对不对？
2: 对，没错老师太厉害了。
1: 那里面有很多台湾的一些元素、你可以跟我们谈谈看，因为我知道你过去看过你的一些采访比较多，有时候做一些设计相关的，
2: 是
1: 形象设计或品牌的部分嘛。
2: 对，
1: 那其实你手也非常巧，所以非常巧，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现在讲话就斜杠吧，是不是斜杠的一个才女哦？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的故事，然后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
2: 其实这故事一开始呢，是我本来想要讲的是一只狗狗在菜市场里的故事、
1: 狗狗
2: 对，本来的主角不是小鸟、然后是一只狗狗。那我一直
1: 在好惠阳的时候最先是狗狗，
0: 那时候已经变成鸟了，
2: 那时候是小鸟了
0: 我也是今天才发现、原来已经是狗，
2: 他不知道这个秘密
1: 哇真的，所以就开始
0: 首次公开。
1: 对，没错，
2: 对，就是一开始其实我还没有创作绘本，那本来就是做设计、一些包装设计、品牌设计、印花设计等等、那有一个美国的经纪人就发现了我的画，他觉得很有故事性、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创作绘本、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我想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给美国的小读者听、我想要讲什么样子的台湾特色呢、然后我就想说啊，路上很多有声音的车子、这可能是美国没有的吧，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来讲跟声音有关的故事、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是一只狗狗吗，它在菜市场里面很多就叫卖声啊、各种声音，然后来介绍台湾的菜市场、但后来呢，经纪人觉得说要不要改成就是一只小鸟，这样子会比较正向一点对，他的建议我后来觉得很不错就是又可以结合我觉得很多有趣的车子啊什么猪肝糖微博啊，就是有或者是修猪雷啊什么，就是小时候路上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商店、移动的商店，我就很想要把这个元素放在故事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了这个故事。那一开始我还没有想到它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后来就是灵机一动想说啊，那就台湾嘛，那就 Formosa， 那就叫 Mosa 吧、就所以它就是小鸟摩沙爱唱歌这样
1: 的故事。因为我在念你这书名的时候哦，我觉得你的名字也取得非常好，小鸟摩沙爱唱歌，而不是爱唱歌的小鸟摩沙、那个感觉不一样、小鸟摩沙爱唱歌感觉是很笃定而且现在正在进行式的感觉，
2: 是而且这样还可以就是继续往下延伸小鸟摩沙下次又要做什么呢，小鸟摩沙爱跳舞吗，还是小鸟摩沙
1: 系列
2: 对爱看书等等
1: 讲到这个唱歌，你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吗？因为我听说你好像小时候有一次很有趣的经验，
2: 对
1: 上台抢麦克风、还有你长大之后有时候会一边唱歌一边开车，对你来讲这个音乐或者是唱歌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以至于你可以融合在这个作品里面？
2: 我很喜欢唱歌，我超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唱歌就是好像是一种情感的流动、有时候可能不知道画什么或者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我就很容易跟着歌曲一起唱出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产出或者一种创作的形式、好像本来关起来的情感就开始流动，跟着你的声音一起流出来，不管是你本来很兴奋的情绪或者很低落的感觉、都可以因为你唱出来了，好像能量就打开了，我也被自己听见了、我小时候就是有一次是在动物园吧、好像台上就是在主持一些什么小活动，然后说要送礼物，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管他有没有叫到我，我就看到礼物，我就咚咚咚自己跑上去，然后我妈还没发现我跑上去了，还是我哥跟我妈说 妹妹上去了、嗯、这样，然后主持人看到一个什么小孩怎么还没有叫就上来、嗯、他也很有趣，就直接问我说，哎、欸、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嗯、我就讲他就送我礼物，我就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天拿到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的串珠手链、嗯、现在还记得那个礼物，
1: 是
2: 可能我小时候就很想要被听见、嗯、很想要被看见，
1: 而且你的表达非常清楚，我想郭芙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在你所接触的绘本作家当中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沟通共识的，
0: 就是每一个作者其实他们擅长的或他们习惯的沟通跟表达方式都很不一 样、嗯、不一样，对，然后肯尼就是我觉得他算是毫不隐藏的类型，
1: 比较明确一点，
0: 对对对，所以他很好聊天，因为他不会突然就是、啊、就突然句点你。
2: 我觉得郭芙真的引导我很多，尤其是用讲的这件事情，
1: 很会聊天的，
2: 对啊，很会聊天，
0: 很爱讲话，
2: 他讲个没完。
1: 今天的录音室非常热闹，跟这个小鸟也很相似，这样子整个的环境氛围。
2: 就有时候我在跟郭芙讲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他列出了一些问题让我来回答，啊、就是文字的话。我就跟他说我都是一片空白的，我都想不出来怎么办，可是我如果跟他聊天我就可以讲一大堆、嗯、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你就把你想的讲你就录起来、嗯、然后再自己听自己的录音把它写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哇我可以写好多、哦、觉得郭芙真的
1: 是
2: 太了解了
1: 创作的一种方式、哦、谢谢郭芙发现原来作者有这样的特质、哦、有这样的特质，
2: 喜欢用讲的，
1: 没错、故事当中其实他从一个想被听见被注意到，好像也像现在人很多的这种心情哦，你自己呢希望这本书可以陪伴哪些人，因为我想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一定对这本书有一点期待嘛，然后这里面又有一直在找知音的小鸟，最后还发现怎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前面的经验好像也是某些人共同的经验。
2: 对，这本书其实在讲的是一只小鸟、嗯、它想要唱歌但是没有人听见它的声音、嗯嗯、然后它就想要更大声的去吸引人家的注意、嗯，那我觉得想要被听见想要被看见是每个人都会需要的，不管是大人小孩、嗯、都会想要跟人建立连结，或者是有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在身边，然后有人看见你的努力，甚至看见你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需要。那我觉得我希望磨砂可以陪伴那些一直很努力一直很懂事的乖小孩、嗯、那些想要被别人喜欢但是他们常常会容易忘记自己容易委屈自己的人。
1: 嗯，那我要回到编辑这边，这本书我们刚才提到说是一个渴望被看见或回到一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就编辑的立场来讲，因为更多接触到读者的需求跟现在整个时代的脉动，你从编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对孩子或是大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嗯，诶，你们有看过前阵子 Netflix 上有一部新的韩剧叫《努力克服自卑感的我们》吗？就是那一部它其实哦，是一部很苦的韩剧，就是你看前几集你每一集都觉得啊，怎么有这么苦命然后这么可怜然后这么 loser 的主角、
1: 但是让你继续看下去
0: 就
1: 有个魅力。
0: 对对，但他的那个编剧非常厉害，他就是那个我的出走日记的同一个编剧的作品、
1: 啊、那是一个厉害的编剧。
0: 对对对，然后他里面其实谈的是很相似的主题、嗯、就即使是大人你也就是渴望被看见渴望被认同、嗯、就像可妮刚才讲的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心情，就无论大人小孩，那尤其是你走在一条可能很辛苦然后很孤单的路上的时候啊，能够得到别人的赞美、嗯、就会让我们觉得哦，好像得到了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前进。但是一直寻求外界的认同真的是解放吗、嗯、就是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说磨砂是一只好努力的小鸟、嗯、对，他为了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就不断想各种方法，像是买大声功啊、嗯、找乐器伴奏，然后表演舞龙舞狮，对，然后可是都没有办法成功嘛，所以他就觉得很沮丧、嗯、然后来他偶然在公园里面听见一个老爷爷在拉二胡、嗯、然后他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他看这个画面他就想一想然后就想通了一些事情，所以最后他就回去他最喜欢的地方做他最喜欢的事、嗯、那反而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意外收获了一批听众、嗯、那我就想要引用我们这一本书的其中两位推荐人他们说的话。那第一位是创作歌手黄介，他的推荐语很可爱哦，他说小鸟说有时候也抬头看看我呀，让我的歌声带你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嗯、那另外一位歌手 他是小朋友哦，他叫胖球，他说每个声音都是独一无二。

0: 无二的美丽，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你就是最棒的。所以我就觉得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你一定都会就是有自我怀疑的时候，那很痛苦很揪心嘛。可是因为人生的时间有限啊，我们能不能像小鸟摩萨一样，你转换一个念头，切换一下视角，你变成在这段有限的生命里面去投入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然后享受其中。我觉得这个就是小鸟摩萨爱唱歌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1: 谢谢郭福的分享，整合了这本书的意义，怎么样可以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常转换，好，转换视角，从外在的寻求到内在的探索，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从这个书里面，可能从里面的叙事段落或者是它的色彩来请教两位。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永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小鸟谋杀爱唱歌》的作者肯尼和编辑郭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刚刚他们分享这本书的由来跟编辑的一些历程。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它里面的一些图像特色，还有一些在地的元素。要先问作者肯尼，你自己在一些受访当中你曾经说过，你看我多认真把它写下来，说你说故事的源头可以来自自己的经验，但是要转换成大家有共感共鸣的故事，

0: 路边的那一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终于把这个感觉画出来了。就是世界这么大，你身处在就算是亲近的人在你的身边，可是当你没有觉得你是被了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孤单。所以我想，我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就是，我想要让自己先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不要那么在意有没有人认可你。因为我们都还是会渴望被爱，渴望有人陪伴，但也许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快乐，也许就能够找到那些跟你很像的人来发现你。
1: 刚才讲那个孤单哦，在这个你的作品当中会特别的深刻。你这当中也说过，摩莎可能为了让大家注意他走出那个孤单，所以他买了大声公，还找乐器，很多是台湾的元素跟街景。那你怎么把它放进到这个作品当中？有你自己个人的经验吗？
0: 我觉得这些努力都很像是我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我总是会有很多的点子啊，很多的想法，同时可能一边画画一边在捏黏土，还是一边做这个又一边做，同时很多个故事在脑袋里面同时进行。那我又是一个很怕吵的人，所以这些声音特别容易干扰我。
1: 你好有意思怕吵，然后又需要有一些
0: 回又很过动，但是又很怕别人吵，好像只能我来吵别人，就像小鸟磨砂一样。
1: 难怪小鸟磨砂爱唱歌，我决定要唱歌。
0: 对，就是我决定就是要这样唱歌。对，所以我很怕吵，那些声音就对我来说都是干扰，但是也可能就是让我不停的注意到周遭有很多细微的变化。所以我会想要把这些不同的声音都画进来，因为他们曾经都是可能在我觉得安静到快要窒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垃圾车经过，好像觉得没那么孤单的一种陪伴。
1: 我打岔一下，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你会在一个好像很受不了状况当中去观察那个细微的声音，那个转换怎么来的？那是非常微妙的耶，好像一个人情绪要崩溃的时候，诶，突然间这样沉淀下来。
0: 对，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自我的内在的探索吧。就有时候你困在自己的想法里面，然后出不来的时候，反而突然外界的一个打断，会觉得诶，叮，你好像突然就解开了，你好像那个泡泡，你被困在那个泡泡里面，你就被戳破，你就被释放出来了。
1: 因为刚才听你讲这个，我就觉得好像你这个书中有一页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他磨砂默默地待在路旁，心想都没有人要听我唱歌，因为前面跟后面都很热闹缤纷嘛。
0: 对，
1: 这
0: 一
1: 页突然间我觉得是一个转换，
0: 突然静下来。
1: 对，突然静下来，而且它其实的颜色也搭配非常的和谐，并不是很纠结，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上面那个云吧还是什么有一点酝酿情绪，觉得你怎么可以画出这么样特别的转折的页面。所以刚才听你讲，我就想到哎，原来你是这样子。
0: 是，对，我觉得像那时候我在讲这个故事给我身边的人先听看看他们的想法的时候，就有人质疑说，小鸟唱那么大声还没有人注意到，那会不会是他唱得太难听了？但是我觉得磨砂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地方。所以就算是在他最伤心，觉得最孤单，最没有人理解他的很沉重的这一页，我也不想要让他好像很洒狗血的就是大哭或者很强烈的情绪。我想要让这个页面感觉是重重的，有一片大乌云压在上面，但是呢他静下来的时候是他认真的在思考，好像下面的那一排植物代表他心中很纠结或很混乱，但是也是在陪伴他慢慢梳理出他心中想要唱的歌到底是什么。
1: 对，而且他外在的东西不在了，因为过去他一直往外看嘛，所以你这边其实外面的环境都已经让他好像用色块来表达。
0: 对，这一页就让他变成空的了，好像真的回到他内心，看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在寻找，在问自己。
1: 对，那这边我稍微跳一下，要请教一下郭富，因为他这本书用很多色块来表达跟一些线条的结合，你怎么看待他那边图像的语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那种很明亮的颜色，像是荧光粉红啊、柠檬黄啊这种。
1: 跟你个性有关是吗？
2: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的房间，它其实是白色的，但我就会把一些这种有亮粉红的书封的绘本啊，或者是像那个五味太郎，不是有一只那个小金鱼逃走了的玩偶吗？我就会把这些很亮丽的颜色的东西点缀在。

0: 间里面，然后自己就觉得哦好快乐哦。所以我第一眼看到肯尼的插画，我就哇一见倾心，对，因为我觉得他的配色会让整个作品画面充满了活力，
1: 是，
0: 然后很适合就是这只很活泼灵动的鸟。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是，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说这本书色彩缤纷，
1: 嗯，
0: 可是其实它在用色上面是有花了很多心思的，它有很多主要的主颜色，例如说桃红色，嗯，绿色，蓝紫色，那其他的呢是点缀其中，嗯，所以你整本书看起来是很
1: 和谐的。
0: 对， 对对对，
1: 应该有做色彩设计吧，前面部分。
2: 对，我一开始就
1: 有
2: 先安排好说，哦，蓝色就会是这个蓝色，
1: 啊，
2: 红色就会是这个红色，就再也不会改
1: 了。 对，
2: 对， 对，
1: 对，这个很重要，专业的部分
2: 是
0: 编辑做的，有时候都是一些比较理性的工作，就是我就会提醒那个肯尼说，欸，你记得你这一页的树要跟前一页的树是同样的颜色哦，
1: 合逻辑，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不然有时候艺术的表现上会是比较抽象写意或是自由奔放的，然后我就看一看说，欸，你这棵树怎么叶子跟前面长不一样
1: 变形了。对对，这是编辑另外一只眼睛来，哦，来帮忙让这本书可以更完整，更完整。肯尼刚才忘了提到，就是这个小鸟磨砂其实它一直是一个有精彩的颜色，还有一个桃红色，它非常亮丽。不知道你自己呢为什么选择用这个颜色来代表这个小鸟，除了你自己喜欢这个颜色之外
2: 我觉得我一开始其实还没有决定它是什么颜色，嗯，但是我那时候就是随手拿起手边的粘土就开始混色，混到欸，我觉得差不多停下来，就是啊，这个是我真的觉得很适合的颜色，然后再配上那个它的翅膀是橘红色的，我觉得啊，这个颜色我好这样搭配，我觉得好亮丽，好喜欢，
1: 好有趣。是你是用粘土来混颜色？
2: 对对对，就是我喜欢手做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直接拿颜料拿笔起来画，有时候我就是剪纸或者就粘土开始做立体的东西，让我慢慢的从手作当中这个角色从我的手中长出来，好像我慢慢认识它长什么样子，嗯，而不是我好像我来决定它长什么样子，它出来找到我。
1: 对，
2: 我觉得是像这样子，
1: 它至于主动找到你，所以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很有意思，可能你要经过好多的琢磨，跟里面的角色做互动，诶，有时候是互动跟你说我要长这个样子。
2: 对，
1: 那里面有很多的修改的经验，听说有一页是修改最多次的，对不对？可以不要分享这个历程？
2: 对啊，刚刚忘了讲，就是我觉得我选了这个颜色，除了是我很喜欢这个很亮的桃红色以外呢，我觉得也是象征的他自己其实就自带光芒，他自己就很亮眼，只是他一直不知道，而他一直想要把他的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的反应来决定，所以我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有一页改了大概七八次吧，其实是两页，就是磨砂遇到爷爷，老爷爷的那个两页。原本那两页，因为都是磨砂跟老爷爷的碰面，那前后的构图就会有一点像，好像都是他们两个人在对望。我后来想了好多个版本，因为我又想说我要放一些路人，在公园里面好像象征的其实是有人，只是他们没在听，而不是没有人所以没人听，对，那时候好不容易想出来了，就是我决定前页要先用像是地图一样俯瞰的方式，好像小鸟磨砂他跟着观众一样，他听到了声音，他听到了音乐，可是他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要一起去寻找说，欸，这声音到底是从哪一个树下还是从哪一个人发出来的，找到了这个老爷爷之后，下一页才是他跟老爷爷的对望。那跟老爷爷的对望那一页，因为老爷爷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我画的其实是我爸爸，那
1: 所以你这本书献给爸爸，前面我有看到，
2: 对，没错，对，这一页我其实原本改了好多次，都是在改后面的树，那老爷爷跟磨砂的这两个主角对望的表情或角度反而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很纠结在他后面到底是要一棵树还是两棵树还是不要有树，然后是怎么样的树，就觉得怎么样构图都让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不对，那因为这本书之前有得到文化部新秀奖励，然后我们有得到培力导师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本故事，那我的导师吴文君老师呢，他给我的建议是说，欸，我那时候画了两棵树，在老爷爷背后一棵，磨砂背后一棵。

0: 可就是两个人背后一人一棵树这样感觉，我觉得这个构图是很安全的，是很稳定的，因为我想要呈现他这一页是很平静的心情。
1: 是，
0: 但是文君老师就提醒我说，这样看起来他们好像分很开，要不要让磨砂再靠近老爷爷一点，好像他们有情感的连结。那我就觉得，我就是觉得不对，我就觉得不行。但是我那时候有点卡住，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不要这样。那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觉得是小鸟不能太靠近人类，因为它可能会被抓走，它可能有危险，所以我一直想要在它身后放一个自然的元素，让它可以随时回到自然安全的地方。但的确是两棵树看起来又太重了，所以我后来把磨砂身后的树改成了摇曳的芒草，一方面象征他们的情感流动，他们互相影响，然后还有音乐跟风，因为这一页就是由爷爷的音乐带来了象征他们之间互相的影响。那我也想要讲的是，磨砂在这里他并不是依靠爷爷，不是老爷爷拯救他才让他得到最后的成长，而是老爷爷是他的灵感，但是他才是自己的英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页我想要讲的是，就很像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我们可以互相影响，但是不能靠太近，就是能够各自安好。
1: 对，
0: 就想说很像任何关系一样，都要有一些距离才美，
1: 适当的距离。对，好，那我们就来问问看编辑，在这样整个编辑的经验当中哦，你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感动或者是特别有印象深刻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页面？
2: 因为肯尼住在新竹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常常就是见面，所以我们都是透过电话来讨论，然后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其实整本书的剧情啊，跟我当初看到的版本相比，真的没有太大的改动，甚至有很多的构图也都是几乎都是一样的。可是肯尼花很多时间去调整很多细节，就包含这个要放什么植物，或是他的视角到底要怎么样。那刚才就有提到说有几页他其实烦恼了很久，那我们也讨论很多次，像是刚才那个磨砂跟爷爷对望的那个画面，就是有一次肯尼他就是跟我说，哎，其实那个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他就是那只小鸟，然后那个爷爷其实就是象征着他的爸爸，所以就是在描述他跟爸爸的关系。然后我那时候就感动到差点掉下眼泪，因为我觉得每个创作者他们都会在作品里面放进自己的一部分的灵魂。
1: 对，
2: 所以肯尼说他希望能够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是小鸟磨砂自己想通了一切，他做出了判断与行动，而不是靠别人来提醒来拯救他。所以我就觉得啊，这就是这个故事最棒的部分。
1: 对，谢谢你说出了这个灵魂所在。灵魂所在，如果说你要推荐读者阅读这本书，除了这种自我认同接纳向内寻找之外，你还有没有希望大家在画里面的哪些小细节能够提供给大家做注意？
2: 我很喜欢里面的各种车车小人物，然后还有一些小彩蛋，像是那个有一页是磨砂在各处都唱一唱嘛，然后他那个市场的那个画面呢，是楼下是果汁店，然后有卖木瓜牛奶，可是他的那个二楼呢就长了一棵木瓜树，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幽默。
0: 就是现采现榨这样。
2: 对，
1: 直接取得，
2: 从产地到餐桌。对，然后在前蝴蝶叶跟后蝴蝶叶的地方啊，就我跟我自己的两岁女儿呢会很认真观察这些细节，然后我就问她说，你有没有看到粽子车或是菱角车，那个幼儿园娃娃车，然后她就会很开心说在这里，或者是找不到。对，就觉得
1: 搜寻的乐趣，对不对？这也是阅读很重要的。
2: 你光看这两页，大概十分钟就过去了，
0: 好吧？
2: 就是杀时间神器。
1: 所以这本随身携带，特别有那种小小 baby 的妈咪们，可以记得这本书随时携带在身上。
2: 对，就是它故事很简单，但其实里面有很多是你可以看很久的地方，然后你每次翻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我上次没有留意到，
1: Okay, 很谢谢郭福的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从故事延伸到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继续共读。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的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游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听了小鸟磨砂爱唱歌，有没有让大家跃跃欲试呢？想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很谢谢作者跟编辑的分享。再请教一下作者肯尼，这本书里面呢，你觉得你自己创作过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本书的故事其实很早就确定了，大方向都没有调整，所以我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思考怎么样用画面来呈现不同的情绪。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就是这故事一开始其实有两个结局，我一开始就是一直没办法决定，因为我原本很想要加一个蹦逼胖的车当它的最后结尾。
0: 蹦逼胖，这个也很台湾话。
1: 对，就是让大家都得到礼物的感觉。对，就像他原本小鸟磨砂很羡慕大家丢垃圾给垃圾车的时候，他以为那是礼物，然后原本就想说要不要把结尾好像是蹦逼胖的车这样爆开一堆
0: 蹦逼胖，人人
1: 让大家都有礼物的感觉。对，但后来决定还是让故事收尾在现在这个样子。
0: 决定这样的原因是什么？编辑有什么建议吗？是吗？
2: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收到两个版本的结尾，然后我也有给老板就是郝先生看，然后后来我们都一致割舍了那个蹦逼胖的版本。
0: 蹦逼胖很好吃，
2: 蹦逼胖的版本很可爱哦。就是最后就那个哇，小鸟
0: 们我可以想象到
1: 大家很快乐。
2: 对，但是我们觉得它好像比较没有扣到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只能忍痛跟他说拜拜这样的。
0: 也许以后会在某一个故事里面合适的出现。对，也有可能，
1: 也可能。
0: 媒体的时代哦，很多人都也许 FB 每天看 有几个赞，很在意这些事情，跟这个磨砂的状况有点接近哦。

0: 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朋友或大人来到我面前，就像磨砂的状况，也希望被肯定被接纳，你希望这本书带给他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你希望跟他说什么话？
1: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那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好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能够成为发光的自己。
0: 肯定说的非常重要，成为发光的自己，而不是只是依赖着别人的肯定而已。接下来要回头来请教编辑，从入围好慧雅奖到入选文化部绘本及图文书创作新秀奖励计划，这本书经历一年多的打磨，在您编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希望保留下来的是什么？
2: 我最希望肯尼保留下来的其实是他当初画面里面的配色还有笔触，因为我们从签约之后呢开始准备做这本书的时候啊，肯尼曾经跟我说过说要不要换一种形式来表现画面呢，因为他画画的方式也不断在改变嘛。然后我那时候就内心一惊，我就想说
0: 我就是喜欢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我就向他许愿说，希望可以保留他那些蜡笔啊、色笔啊，或是拓印的质感。图画书虽然是图文共奏的一个艺术形式，但大家其实第一眼被吸引的还是画面，所以画面是否吸引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就希望他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尽情的展现他自己的优势。
0: 针对这本书如何用电脑来整合创作的美材，这个部分肯定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我是做平面设计出身的，所以我其实很习惯用色块来画画，就是可能画一个东西，我就是先画好它的形状，然后再去排列它的构图跟安排它上面的颜色或者它的质地。所以我其实是用电脑或者 iPad， 然后有些是用蜡笔或者是其他的媒材画在纸上，再把它
0: 输入，
1: 用电脑的方式让它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媒材形式。
0: 在这样复合媒材形式创作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的听友有些是也在走创作这条路线，他正在原来可能是手绘，可是接触这种现代媒材之后，他也希望做一点结合。你有没有觉得根据你的经验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他们？
1: 这跟我好像刚好相反，因为我本来是完全纯粹用电脑绘图，然后我后来觉得我一直要用电脑模拟那种手绘的质感，所以我后来就干脆我就是用手绘来作为我画画主要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我更自在，我觉得更喜欢那些质地，但两者结合就可以兼具它又容易修改，然后又容易有做出电脑做不出的效果的手感，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手感是很重要。那也许每个人想要呈现的氛围是不太一样，那我觉得电脑绘图最好的是它很容易调整颜色，很容易调整位置，但是不容易做出那种失控的感觉，就像是这本书一开始那棵大树，郭芙一直问我说我真的看不出来你那个到底怎么弄的，其实就是真的是用手，我就是蜡笔涂上去，然后我就直接用手去抹，所以你仔细看，搞不好会看到我的指纹。
0: 哦，真的哦，这是真机耶！到时候确定这是肯尼的，有他的指纹在上面。因为我们说会去美术馆看画家的画，像那个 Turner 的画，有时候他会习惯用手去看，
1: 用手去磨。对，那种质感就是跟纸摩擦的那种蜡油跟水混在一起的感觉。其实你不需要任何的笔，就是手就最好用。
0: 在这个部分，编辑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其实有遇到一个难关，就是因为肯尼他用电脑做图之后呢，他习惯是用 RGB 的形式去存档，所以他的那个画面原本看起来都是很鲜艳亮丽的，但我们实际印刷的时候呢，他的档案格式得是 CMYK， 就是你是四色印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会发现他转档之后呢，他的色调就会大走中
0: 色差，
2: 对，会有一些色差，就是磨砂的颜色就没有那么像原本那么亮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得到美编跟印务的帮忙啊，他们有给一些建议，然后甚至还选了好几款不同的纸，让我们去做实际的打样，然后我们就是也有把那个打样寄给肯尼看，然后最后才选出最适合这本书的纸张啊跟它的印刷方式。
1: 这边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其实做设计都知道，你要印刷的东西一定是用 CMYK。

0: YK 开始做档案，但是因为这本书一开始我其实只是在发想的时候，我就是用 iPad 画，让 iPad 没有办法设定 CMYK、嗯、但是我选的这个紫红色的磨砂，这个颜色在印刷上就是一个很容易有色差的颜色，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要印了，那我就改用 CMYK 的模式来画好了。可是呢，它看起来就整个很暗淡，就是在荧幕上就跟我原本的亮丽的颜色就出不来、嗯、然后我就整个觉得其他的配色都跟着乱掉，我都不知道怎么画下去了、嗯、所以我就还是先把它用全部都一致的，最后再一起调整、嗯、所以在印刷方面真的也辛苦编辑、嗯、辛苦出版社这边的印务了。
1: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印刷的色差调整之外，在两位创作跟编辑过程当中还有什么琢磨最多的地方吗？
2: 我觉得好像有特别几个页面讨论很久、嗯、可是我觉得肯尼很棒的是，我们讲一讲之后我们会约说哎、欸，我们可能几个礼拜之后再开会一次、嗯、然后这过程中他就会完全无暇无息，可是呢后来他就会端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说天啊好棒哦，就是他了。就像例如说他刚才有提到那个从公园俯瞰那个音乐到底在哪里的画面，也是他突然就冒出来，然后我心里想说太棒了，他就是成功的跨过那个坎这样子。
1: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我觉得今天的就像是带着大家在后台，因为常有人说哎呀，绘本没几个字卖这么贵，这个不容易，一来来回回编辑跟创作者来来回回好几次的琢磨，然后包含写完之后还要考虑到这个印刷，刚才大家听到纸张都要考量哦，纸张都要考量，所以就知道非常不容易哦。我们拿到它就好好的珍惜每个字每个图面，都可以慢慢的好好的来看哦。那两位都是有孩子的妈妈嘛，而且孩子都算是年龄还应该都还不大，对不对？
0: 对。
1: 你们会怎么跟孩子共读这本书？
0: 我讲这个故事给他们听啊，然后他们都会说、哦、我想要知道磨砂到底在唱什么歌哎、欸、然后我就反问他说你觉得他们在他在唱什么歌啊、嗯、他们就会说啾啾啾啾啾啾啾这样子、
1: 啊、好可爱哦。郭福呢，你的孩子除了刚刚提到说找那个前面的蝴蝶叶之外，你还会怎么样跟他们共读这个？
2: 嗯，我的小孩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兴趣，他很喜欢跑到那个客厅旁边的窗户去看外面的鸟，因为我们住在、大概十楼，然后就可以看到对面大楼屋顶有时候会有小鸟在那边跳来跳去、嗯、然后呢他就会很认真在那边看，然后他甚至有一张椅子是他的赏鸟椅、
1: 哦、真的哦。
2: 对，就是我先生啊或者是阿公啊就会陪他在那边看，然后有一天他就听到那个小鸟啾啾啾啾啾啾的声音，然后我就说诶，那你要不要来看一个就是小鸟唱歌的书、嗯、他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看小鸟磨砂爱唱歌，然后他很快就把这个书名记起来，我就觉得超可爱的，然后就可以从生活连接到这个书，就觉得好棒哦、嗯、
1: 对，而且也刚好是一个高楼的角度嘛，这里面有好多台湾的景色也是从高楼、嗯、刚好小鸟磨砂的那个视角好像、嗯、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纪人讲的真对耶，把那个小狗改成小鸟，那个范围更广阔了。
0: 对，真的。然后我那时候为了画这本书，我真的就跑到我家顶楼23楼看下面的房子、车子、啊、想说、啊、我要找出那种俯瞰的感觉，然后台湾的街道、台湾的
1: 水塔，我有看到，
0: 对，有水塔，然后什么样的屋顶有鸽舍、啊、但是我把鸽舍改得很鲜艳、啊、是我想要的版本。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像就在台湾这个环境当中长成的样子啊、哦。那最后要请两位呢各说一句话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或者在寻找自我的人，他们也许也跟磨砂一样正在那个过程当中找不到自己，得不到肯定，你希望如果他们像这小鸟一样，他会唱出什么样的歌？
2: 我想分享我女儿最近常常挂在嘴边的一首小诗，就是我不确定是她发明的还是她从托婴中心学来的手指谣，然后那串文字是一朵花花开了手手不见了、嗯、然后开始听了就满头问号、啊、就想说手手不见了到底是什么啊，就一点逻辑都没有，然后我还跟她确认很多次哦，她就说手手不见了、嗯、然后 后来呢，我就越听越喜欢，因为他总是自信满满，然后非常开心，很大声的把它念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啊，每个人如果可以跟他一样，就你不用管别人的评价，你不用。

0: 寻求认同，你就乐在其中，那就太棒了。
1: 是，其实我们要跟孩子来学习，越大越社会化，越在意别人。孩子，你看他就像一个画家一样，随便画两笔，他就觉得世界名画，有没有？而且信誓旦旦跟你讲那是什么东西的。很谢谢郭福分享哦。肯尼呢？
2: 我想说的是 ，dance like no one's watching， 做最好的自己，没什么好怕的。
1: 对，直接往前走的。那肯尼，我们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如果有机会。在继续创作的时候，最想要创作什么样的绘本？刚好编辑在旁边。
2: 我现在想要画的一本跟台湾的夜市或者商店有关的故事，我们已经在讨论中了。
1: 好有意思，你怎么会想要把台湾的元素放进来？
2: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住在台湾，然后看好多童书其实都是国外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让自己的小孩看到他们身边的东西，在书里面看到跟他长得很像的小孩，而不是总是看到是国外的小孩、国外的故事、国外的文化。对，我觉得这个是从小就要培养，让他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跟自己的文化是有自信的。对，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看很多巧连智，所以我觉得从小就会被日本的文化影响很多，像是他们路边就有绣球花，然后下雨天就绣球花跟瓜牛，然后有什么。我有个很喜欢的日本的童话故事，是猴子跟螃蟹的故事，那也是日本的童话。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我受到这个从小喜欢的故事影响很深，但是我好像比较少很喜欢的台湾关于台湾在地的故事，所以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写出在地的故事，然后是台湾的样貌跟自己小孩的样貌。
0: 我补充一个插曲，就是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被我们忍痛放弃的画面，不知道肯尼还记不记得？
2: 什么？完全忘了。
0: 就是呢，当初摩莎在买大声宫的时候呢，肯尼其实有画出那个大声宫殿的样子，是
2: 我有想画五金行，
0: 对，然后有各种尺寸不同，就是造型的大神宫，
2: 各种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大神宫，我就是想要去五金行，我很喜欢去五金行，里面有很多工具的感觉。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为了把那一页的磨砂放大，就是放得很大来凸显说他的声音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割舍那个商店画面，然后那时候就跟肯尼说我们来把商店的元素放到下
2: 一
0: 本
2: 下一本下一本，
0: 对对对，
2: 不要难过，
0: 偷偷的说服他可以放下这个 idea。
1: 对，很高兴听到其实被绘本喂大的孩子，特别新一辈的发现说过去都是读国外的绘本，现在开始可以专注在我们自己台湾文化上面，我相信整个绘本的市场会越来越更多的精彩，这需要各位听友们的支持，把这本书带回家好好的阅读，陪伴你的孩子或者陪伴你的长辈，因为里面很多台湾的元素，长辈看了应该也很有共感。谢谢两位的分享，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们，先预约肯尼的下一本书哦。
0: 谢谢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一只卖力唱歌的小鸟，更重新认识了自己。或许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成为最响亮的声音，但是盼望我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谢谢你今天收听，换一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

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我很富有，我有24个小时可以运用，它们就像24个金币为我散发着光芒。但愿我不会浪费这些时光，也不要狂热地把它们用在兴奋震撼的活动上。在使用这些时光之前，我要仔细地想一想，我愿把大部分的时光用在每天的工作以及不同形式的创造上。我愿保留一点用来交友，帮助他人。让我至少用1个小时的时间向上仰望，寻求指引。还有一些时光，我要用来静静地享受大自然、书籍、艺术与音乐的神奇世界。此外呢，还要保留一点寻求。

0: 欢乐，并且留几个金币来换取好好的休憩。到了一天终了，我发现有一些时间没有用在我原先计划的用途上，让我不至于产生烦躁或失望的感受。愿希望重新在心头燃起，因为我知道当明天醒来时，我的钱包里又塞满了24个金币，都是闪亮簇新的，而且我还长大了24小时，比今天聪明了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我们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年给滋肥。今天的谚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吃现好，要死是明天的事情。这句谚语跟我们的华语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很相近的。我们先来读一次客家话的谚语：天色天后，爱惜少走；天色天后，爱惜少走。我们来学客语：天色就是现在就吃，天后就是现在就好，有的吃就好了，快乐的吃，不管明天的安危死活。天色天后。要死呢，爱惜少走，少走客家话就是明天的意思。这个谚语一听的感觉是比较负面的，就是只管眼前好过，不要想到更远的日子，或是我们不为万一或是意外来做预备，如此是不明智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要拒绝游戏人间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生活态度。然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尽力了，我们就不要杞人忧天，整日担心忧心忡忡，我们就可以正面看待，乐观面对人生的不如意与不确定。如此天色天后，爱惜少走，我们就可以比较正面的来看待，如同闽南语说的西高西担灯，无米家来煮寒鸡汤。客家话也一样，死多死担当，无米张罗

0: 对，祝番薯糖，如此就是正面乐观的解读了。耶稣基督也劝勉信靠天父上帝的儿女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每一天我们就是尽力做好我们的本分，然后我们把结果交给上帝，把未来，把明天会碰到的难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也交给上帝。如此我们真实的可以过每一天，过感恩知足的生活，天色天后。那微细呢，是少咒，是明天的事情，因为明天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明天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或是在地上，或是在天上，或是在今生，或是在永生，都是有最美好的上帝的安排，您说是吗？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遍。
1: 天色天后，微细少咒，
0: 暗自说什么你，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乃黑泰来诶，黄尊。
1: 乃黑塞赖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 R B 买到没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收，来些来来先。出社会没有两年的时间嘞，出社会有两年的时间，其实懂多的时间呢、啊，还有很多时候朋友那么无奈讲，嘿，来先，能我按家修情多自家的方向，找自己的方向，找自己的热情，各种在做事情啊，还有做事业的时间，都有一股满满的热忱。因为大部分给你呢，在20到30岁也给期间是一个迷茫的时期。对于大部分给你来讲啦，假设讲你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我觉得你超棒，因为你已经比别人已经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他还在探索，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可能对自己还有些什么按痴心啊，没有这么有自信。那就想讲趁这个机会，每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哪一种版情都乃是家给热情自己的自信。
3: 哎，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0: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3: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2: 今本日嘅关卡，
1: 今本日嘅关卡咧，就不管系睇低潮，还是寻到自己嘅方向，或许我的小小经验可以帮助到你。不管一下睇哪个方向，哪个位，不管在哪个方向，哪个位置，其实。

下，我觉得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鼓手一听，我会雄心气嘎。我自己也整理了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三个观念 ：TK 就可以气嘎，会吸斗吃亏那，多去尝试，多去探索。其实那之前没有分享讲，哎呀哈，去来做哈卡给投入，也不是我一刚开始想的。但是我发现哦，其实在高中还有在大学的时候，每个阶段都有想做的事情。比方讲，来提太后个时节，中去越南做些嘛，想去越南工作，所以那时候就是找寻了很多的方式，不管是营队啊，还是参加学校的活动，甚至还有到海外去实习。那个时候我虽然也是会很紧张，因为多少会觉得说啊，如果我今天面试啊，或是去参加去报名的，那石沉大海怎么办？雄心大伤，你如果有要中没有自信的时候，某痴心给世界，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的门槛设得太高，有时候会被我们的完美主义给打败，因为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做到很完美，把履历都做好，有作品集我才要去报名。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跨出那一步反而是最难的。或许你可以设下一个小目标，可能是video 场给发通，那我可能就花个15分钟30分钟就好好的来准备这个东西。有可能在准备的时候，哇，你已经进入心流，所以可能一下子就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准备好了。当你把门槛降低，然后你有看到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的活动，你决定去参与，给安尼唔给发通给尽量就不会进了进度。或许当下你可能看不到亚给欧的周马给会不会对我直接利益关系，唔够 fit 了款，应该不会感谢自家参加的安度发通。天你该充电就系唔好同别人比，不要跟别人比，而且不要急着跟别人同步。因为一下会看到同道嘅人会睇 IG 啊、FB 啊去分享讲啊，去参加嘅马嘅发通，然后得到马嘅奖，看起来很光鲜亮丽。那当然，我们也是祝福这些人。不过，你过度的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心里或多或少会让你的心情受影响，而且我也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成长时区，就像小朋友一样啊。因为小朋友他们在还小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 PR 值吗？有的人可能还忙一岁就会喊路，但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是到了两岁三岁，那他可能才渐渐的会走路会讲话，但也没关系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时区、成长时区。莫比欧老吉嘎同佩尼希夫熊安尼比来比希，因为这样子比下来，其实你也只是会让自己很受伤、很难过而已。最迷一个就是天气一款自己做过某个事情，定期的去回头整理自己做过什么东西。因为有的你不会知道说啊，那自己就真的没兴趣啊，我们就要做某个东西啊，不知道自己的热忱在哪里。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看一下你自己在 Instagram 还有 FB、 Facebook 的收藏。一个收藏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你真真实实而且也是你真心喜欢那你把它收藏起来的影片嘛。有的人不会知道说一堆煮料理啊，一只有熊 Q 啊，只有运动啊，还有搞后个样片啊很感兴趣，你就发现到说你对这些主题是有兴趣，而且是想要可能去精进这一块，所以你才特别收藏起来嘛。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琢磨去下手，有可能就会发现到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我这样分享下来，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会做客家这条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嘿，太后的时间我修了一堂通识课。那门通识课呢是要跟长辈们有关，而且是要拍影片去当做自己的期末报告。给同事就想说，那就来去来同来给阿妈好嘞，我就拍了我跟我的阿妈。那我觉得那一部影片呢，现在当然还是有保存下来，而且我现在回头去看，或多或少就会觉得，诶，那个当下我也会觉得说，唔抵该去压给样片，唔抵要走马给不知道做什么。可是现在回头看，你会发现到说，或许就是因为那一部影片、那一次的剪辑、那一次跟阿嬷的拍摄的时候，意识到说原来客语是这么的棒、这么的好，所以才走入了客家这一条路。很多时候不用太着重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真的就是享受当下，做自己中一个事情，走着走着搞不好就走到现在自己最喜欢、最舒服的样子也说不定。下半场呢，我一样要邀请来宾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他在工作这一段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选择，那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他现在喜欢做
而且也正在做的工作领域当中呢，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在邀请来宾之前呢，我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哎，看到今天你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哪双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双双牌，
1: 你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 canteen 哦？
1: 因为，
2: 哎，伊根本用不来。

0: 你还安心的哈？
1: 嘿啦嘿啦，要不要有机会不一样？
0: 孟超、隐秘、
2: 春游上仙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台年班上书哪一些来来先今天呢请用在邮箱到哪个好朋友俊德来到你的现场他呢没有一个动体配给您因为动动您在做事的时间会希望说我应该提入是相同的请用的同样的领域然后不同的去转换不过其实在看到俊德一个工作经历当中还有一可能从小到大想要做某个事情可能从小想要做 A 工作不过最迷那行那个可能是 B 工作 C 工作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没动想要跟大家分享说他在亚吞入场当中那些两班专门心情两班去拖一个投入的所以今天可以来分享你的俊德
3: 大家好我是俊德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毕竟是你有兴趣的事那我觉得就是勇敢去做那你可能会对于未来是彷徨无助的但是我觉得当你做了你才会发现你更喜欢那样东西或是你不喜欢也没关系你就会更努力的去做
1: 嗯那俊德你就是因为你从国中到高中可能甚至到大学你可能每个阶段想做的事情不一样那你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你可能国中或甚至国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做的工作
3: 我国小其实还蛮好笑的其实想要国小国小的那时候就也想要当唱跳歌手
1: 你哪来的勇气没有啦
3: 梁静茹给的勇气反正因为国小就很喜欢演戏啊然后很喜欢跳舞啊等等的
1: 哦，所以你小时候就参加这些比赛吗
3: 我小时候有演就是有一出剧叫善财童子我演的就是男主角本人善财童子然后也有参加就是那种校内的舞蹈比赛对
1: 所以从小所以是你妈还是你爸可能就是看到你有这个特质然后就培养你这一块吗
3: 我觉得倒没有我觉得有点像可能我觉得家庭确实是一种影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爸妈都蛮喜欢唱歌的
1: 哦，
3: 对像我爸其实他不太会弹钢琴就是他没有学过钢琴但是给他那个 keyboard 他这样抓一抓他其实就可以伴奏或是弹个音这样出来所以小时候家里就有买那种电子琴所以就会爸爸就会抓一抓就会一起大家一起唱歌啊然后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唱歌
1: 哦欸感觉好快乐哦就感觉你们会随时揪去可能 KTV 啊甚至在家里可能就有一个 KTV 可以唱歌了
3: 不用呢我们不用专业的器材就想唱就唱今天来一首歌就唱这样子
1: 那你要不要来一首
3: 现在吗
1: 可以
3: 这是太突然了吧
1: 可能你现在想到的一首歌
3: 那我们可以唱Hollow 给狗熊吗
1: 好啊爱唱几首歌这个
3: 不是这首不是这首歌叫你有听过华裔来恰恰吗
1: 好像有
3: 是那个大喜临门的主题曲
1: 好那你唱

0: 大概是这样。
1: 哇，哎、欸，我觉得你唱的时候就已经很有那个舞曲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氛围啊，氛围感拉很满。
0: 嗯嗯，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欢乐的歌曲，就觉得蛮开心、很快乐、然后很自在的感觉，我很喜欢这样。
1: 对，感受出来。因为刚刚在你在现场唱的时候，就有感受到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那也感受得出你国小，就是你刚刚讲到你想当唱跳歌手嘛。那你后来怎么没有想说，哎，就是走这条路？
0: 后来到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想当的是舞台剧演员
1: 啊。那其实好像也蛮类似的。
0: 对，就是蛮类似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特别去学，算是上戏剧班。那时候我就到那个西门町的梦想之家，对，然后跟那个柯文丽老师 Sam 老师，就是他也是一个算是蛮厉害的一个导演，然后他也得过很多国际的奖，金钟奖那些其实也都有这样。然后就是跟在那边去学习戏剧，但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是挫折的，因为你就是一个国中生，然后你什么都不会，你也没有还没有学过正规的一些系统跟训练，那其实一开始是畏惧的。

0: 一开始对于演戏，你喜欢演戏，但是你会发现你好像只有喜欢是不够的，有一点像是你想演，但是你好像演不好，
1: 嗯，
0: 所以一开始其实蛮挫折，而且对一个国中生来讲，就是你好像还没有足够的心脏跟历练，
2: 对，来，而且我觉得国中生，哎，国高中生就是属于那种青春期，
0: 嗯，
2: 对，所以你可能会变得更害羞或不自在一点，更多，
0: 但是我觉得。

0: 懂吗？嗯，
1: 我觉得很多人很常忘记这一点。嗯，有些不管是老师或是表演者，你可能一演得太尽兴，你背对观众就等于你什么都没有演了，所以我就记得这一点，你不能背台。嗯，
0: 因为你背对观众的话，全部跟你 no come 到你的面难的表情。
1: 真的，故事我爱在国中的时候，我就想要当舞台剧演员嘛，所以我就是除了去上课之外，其实我那时候高中报考高中的时候，我还蛮想去弄表演艺术科。嗯，但是其实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是蛮现实的问题，就是
0: 你说你那个当下想到这个问题吗？
1: 对，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是，你未来真的有办法靠表演艺术吃一口饭吗？嗯，对，所以你就觉得，不然我先去读普通科好了。嗯，就是我没有去读职科，我去读普通科，普通科就是读书。那我觉得当你去读书完之后，你可以再去选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当下没有一开始就觉得，好，那我去表演艺术科。我想说那我先读书好了，那我可能未来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走，这样子。
0: 哦，诶，那如果你当初是读表演艺术科的话，你跟姚应该不会支持你。
1: 支持其实爱不关注马给事情哦，爱给阿爸阿妹其实都非常的支持我。他们就觉得我想做你就去做。
0: 嗯，我觉得这点很好诶。因为像我的哪个姚有没有听用，就会哪提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那么不会同你的长雄去讨论，不过最明透买个决定，透买个选择个时间，一年都不会讲你就去吧，反正就有点像是当你的
1: 靠山
0: 的感觉，
1: 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啦，决定权在你，那你后面有人在 support 你这样。
0: 对，而且可是我觉得你刚刚就是你在就是可能国高中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国中啦，国中的阶段就有思考到说未来就是你走这条路可不可以就是能不能养活自己啊，这个好像有点成熟诶。
1: 就是对啦，可是就是很现实啊，就是你这东西你只是兴趣还是你真的能够当一口饭吃。当然是我觉得现在当然你是一线的演员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对于那些
0: 还在背后努力的
1: 还在努力的人来讲真的很辛苦。
0: 那后来你就是去了普通科。
1: 对，我去了普通科。然后我还记得我高中学的社团叫新新闻小记者社
0: 啊。
1: 对，
0: 有点算是传播媒体这相关的。
1: 对，然后我们就是做辅导刊物，所以我们就要去采访啊，然后去不管是访问人或是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我们把它写出报道来。对，然后那时候就去做了，就是这个参加了这个社团，然后我们有去比赛，就是新北市的辅导刊物，然后还拿到特优第一名。
0: 哇，然后拿到稿费这样子吗？
1: 我们没有稿费，
0: 没有稿费，
1: 但是就是参加那个比赛的奖状的殊荣。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在那边有点像启蒙的萌芽，就
0: 后面的广播节目。
1: 对，后来我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原本说高中想当舞台剧演员嘛，就是国升高的时候。
0: 对，
1: 就高中升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想要当记者。
0: 是因为接触刊物跟那个社团的关系吗？
1: 对，算是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我本来就蛮喜欢讲话的。然后就觉得你把别人想说的或是你想说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可能高中我们用刊物用文字的方式，但是
0: 对
1: 你当记者你可以用说话的方式，用画面去呈现等等，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把我想要表达想要呈现的东西用一个媒介来传达出来。对，
0: 把它变成一个视觉化这样子。
1: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读了传播学系。对，然后就开始接触了更专业的一些训练，不管是报纸啊，不管是广播啊，甚至更何况是那种节目的录制啊等等，都是在大学的时候去学习的。
0: 那你那时候学习的话，有觉得说你是更想要当记者吗？
1: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记者是我自己是喜欢的，我觉得还蛮挑战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要及时新闻稿。当一个活动结束多久我们就要马上交稿，有点像及时新闻的概念，我觉得这蛮刺激的。就是
0: 我觉得压力很大，
1: 压力真的很大。
0: 对啊，
1: 然后真的是蛮，可是因为那时候就会有算搭档，你不是只是一个人，你有个团队一起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但是就觉得很刺激，很有挑战性，所以其实对于记者这件事情还是很喜欢。其实到现在你说我不当老师要不要转行当记者，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刚刚提到现在是老师嘛，为什么会真的是跨很大，为什么会从传播跨到

0: 当老师，其实就要从我大学的社团说起。
1: 嗯，哎，等一下，像你刚刚讲说记者，那你有去新闻台实习过吗？
0: 我没有到新闻台过。
1: 对
0: 对，那我们之前在大学的话，我们是有蓝洋网，就是一个是我们学生的实习的新闻网。
1: 对，
0: 蓝洋网。然后我后来我大学的实习是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实习。
1: 然后就有相关的经验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诶，那我怎么没有想说会做主播啊？当主播，
0: 当主播吗？
1: 对啊，没用黑做的功夫
0: 不够上相啊，长得不够好看，
1: 是吗？
0: 对啊，就是应该讲说，我那时候的想法其实是我想要传达我说的，但是其实我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对，我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不管是文字或是我透过广播，可以从我的声音从我的文字当中传达我想要传达的理念，我不一定要抛头露面嘛。对啊，
1: 就是你可以当幕后，你觉得好像也蛮好的了。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些人喜欢在镜头前面，但是我觉得我其实都可以，但是比起来我可能觉得透过文字或是声音我更喜欢。
1: 这一点蛮特别的，应该也不是说蛮特别，因为像我自己的话，
0: 你喜欢抛头露面，
1: 有一点，可是这样讲好像又有一些反思，就讲按你讲，因为金钱来黑做节目企划嘛，就会那自家嘅新冠度嘅发黑不会知道讲，哎，那睇不会咪睇写脚本，然后写企划，就算大家提供哎呀个节目，可能好啦，有你提供，啊，知道讲哎呀个节目可以怎对哇，唔过。你就唔提供，哎，杯面也该下给你去问你，还有，唔提供赖线也该秒，嘿，故说就会就跟俊德嘅想法就会希望讲，哎，他做幕后也可以。那我的话就是会觉得，其实我也是可以做幕后，可是可能偏向于可能在镜头前面如果多一点的话，也觉得不错。
0: 我觉得是，其实每一个不管是幕前或幕后其实都很重要啦，但是我也理解你，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其实关注到的都是最前面的人，
1: 对，
0: 但是其实有这个机会站去最前面当然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其实是蛮好的，就是可能我幕后做久了你也想去幕前让大家看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想法。我觉得可以加油让我们看见你这样子。
1: 对，但我觉得那种电视节目那种感觉太难了啦，我自己觉得应该某扣呢。但好像不能这样讲，因为毕竟俊德就是嘎斯公有给予了，那就去走啊。你既然你都要我，那我就去嘛。对啊，那现在就比较偏向是可能在自媒体这一块，好像做也觉得好玩啊。是最主要还是自嘎吃到讲诶，先期后高就好诶。哎呀，啊，嘎俊德有讲都讲，就嘿，本来想要做舞台剧演员，做记者。啊，不会明哦，不会行去做行商喏。
0: 哦，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大学时候的社团，就是假上志工服务队。其实我们的服务队呢，我们的宗旨叫走路偏乡带路阅读，
1: 好像每个大学都会有这个。
0: 对对，就是很多这种服务的。
1: 对，我们大学是叫做类似社会服务团。
0: 那我们社团我们就会到宜兰的各个国小，然后我们去带一日营啊，阅读一日营，或是有各种的主题，然后也会有长期营队，或是我们一个蛮特别的叫小小天使运动会，就是我们集结我们服务过的宜兰的国小，然后我们办一场运动会。对，那也是从这个过程当中跟好多的孩子去相处，那相处了后你就会发现我好像特别喜欢跟小朋友来互动
1: 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大学毕业要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想要往教育去发展，所以后来就读了台北教育大学。
1: 哦，所以你是因为去了社团的关系，然后接触到很多偏乡小学的小朋友啊，那也导致了你之后想要选择读教育大学的硕士。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因为有这个接触吧，然后才会想要往教育走。然后读了教育大学之后，其实我一开始想要走的是国小。
1: 对，
0: 因为我接触的对象就是国小。对，那我也特别到新店三区的学校，没有很深山啦，就是非三非四的学校。然后去那边就是代课啊，或是课后班这样子，然后就是在那边接触了之后，那个学校蛮特别的，我那时候带的班就是一个班有三分之一都是特殊生。你就想看那个比例多高了，
1: 其实蛮高的。

0: 就是对一个班可能二十几个人，你可能有三分之一都是特殊生，
1: 嗯，
0: 然后接触到之后，
1: 这应该也是有一点难带吧。
0: 我觉得那些孩子都蛮天真可爱的，那当然有他们困难的地方，对，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很有挑战的，就是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1: 嗯、有感受得出来，
0: 你很难教，那我努力，
1: 对，
0: 我尽我的能力努力来带你学习，然后来教会你，对，所以后来就是想要往就是特教这方面去发展，但是其实就面临到一个问题，我接触到的是国小的特教，但是你就从中发现到了一些他们的困境，比如学习障碍的孩子，
1: 嗯，
0: 他们就是可能在学习上他们认真学，但是他们就是学不会、嗯、我看到这一点其实蛮
1: 心疼，
0: 对，你就会觉得他努力的我也努力的，但是他不会，你不能怪他，是他真的本身的状况让他学不起来，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挫折的，就是因为以国小来说我们知道有月考，
1: 对，
0: 很现实的是，
1: 哇，这个字好久没出现在我距离国小好久了，
0: 对，就是很现实的是、嗯、你就是要考月考啊，不管你是不是特殊生、嗯、你就是要考试，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勉强就是他们，我自己有点心疼他们，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想要做特教，那我可以换个不同的阶段，所以我就去了学前特教。
1: 嗯，诶，学前特教的概念大概是怎么样啊？
0: 学前特教来说，学前就是幼儿园阶段，
1: 对
0: 对，那幼儿园阶段的特教其实我们基本上有两个类型、
1: 嗯、
0: 一个就是特教班，
1: 对，
0: 特教班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可能是比较需要协助比较重的孩子，
1: 嗯，
0: 那他在特教班里面，然后有特教老师在那个班整天专门来辅导，但是以现况来说，其实现在也非常多的特殊生他是在普通班里面，就是他有需求、嗯、但是他没有那么严重，他其实可以跟一般生一起来互动的，真紧姑嫂就会有一个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巡回辅导老师，
1: 哦，
0: 他们平常每个班就是每个特生都在各个班里面，
1: 对
0: 对，但是你需要一个就是特教老师到普通班里面来协助他们，
1: 哦，
0: 对，那我的工作大概就是我会到各个学校，不管是我自己的学校是我们邻近的学校，然后我会进去每一班里面，然后观察孩子的状况，那可能老师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问，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然后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
1: 嗯，诶，那你是不是也达成了可能你小时候的愿望哦？因为你刚刚说巡回看知识教室嘛，那代表说，欸，其实那个学区的大家都认识你，
0: 算是吧，就是
1: 小有名气，
0: 没有小有名气啦就是我觉得有个蛮有趣的一点，
1: 嗯，
0: 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一班，吴老师然后我的同事就会说你好像明星在出巡，喔，
1: 对啊对啊，
0: 然后每个小孩子都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1: 嗯，
0: 确实这样蛮有趣的，这样子，
1: 对啊，就变得说，欸，即使不是特生，他一般生，嗯，他可以知道你叫吴老师，
0: 对，他也会一直叫我，这样一直跟我打招呼，
1: 嗯，
0: 一天可能要打一二十次招呼这样
1: 那真的蛮可爱的。那这些应该说你是说可能会到教室去访视他们吗？
0: 嗯嗯嗯嗯，
1: 那平常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可能他们就是额外可能挪出来，然后一起上课的时候吗？
0: 我们也可以进行的抽离教学，
1: 哦，抽离教学，
0: 就是他可能平常上他的课，那我有入班的时候，我其实会跟老师沟通，你希望我协助他什么？
1: 哦，
0: 如果他只是人际相处的问题，我会希望他继续在普通班里面跟其他孩子互动。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可能某些认知的东西，认知像是比如
1: 数字，嗯。
0: 或是颜色形状，
1: 嗯，
0: 那这些东西老师可能很难花一个单独的时间去教他这些东西，啊，那我就说没问题，那我就是抽离教学，那当然会跟老师讨论内容，甚至是我们就是每个学前的特生都有个 IEP 计划，里面就要写教育目标，
1: 嗯，
0: 那教育目标里面可能就会列出一些项目，那老师可能平常真的比较忙，那没关系，我刚好有进去辅导的时间，我就可以依照他的目标，然后来协助他，然后进行训练。 一起透过玩游戏啊、玩桌游啊、图卡、啊、等等，然后来学习这样子。
1: 嗯，那这样这种抽离的方式

0: 只是会比如说有可能两三个特生他们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就一起上嘛，还是说可能也有可能是你自己个别指导就把它抽离出来？
1: 其实都会有，就比如像是你刚刚提到多人的话，我们就是叫小组教学，可能有两三个学生，他们可能有可能有语言的问题，可能有认知的问题，那我们就桌游一个人玩很无聊啊。
0: 对啊，
1: 我们有同侪，
0: 我也觉得两个人玩很无聊。
1: 对，我们有个同侪，我们让两三个人我们一起玩，那我们就从中去透过游戏当中来加强跟学习。那你刚刚提到单独也有，那因为可能因为每个人就是需要协助的地方差异很大，那可能没办法一起上的时候我就会单独上。对，那如果他可以哦，比如彼此都有一些相关的，我就用小组教学的方式。
0: 我觉得这个方式有点像是我们在家教的感觉，因为可能平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大家是一起上嘛，那如果你针对这个单元看不会看不跳得给时间，就不会像嘎高啊像 一对一的指导，然后去针对这个单元去补强，那我觉得这个抽离上课方式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就等于说让这个学生可能在下一堂课之前他可以先了解可能这个单元在讲什么，那他在入班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更加融入这个单元，融入大家的进度。
1: 我觉得没有错，就是也也许他 有些地方是比较落后的，那他可能追不上班上的进度，那我们先透过就是抽离教学去加强他这一块，我们不期望他完全跟得上，但是我觉得就落差不要那么大，然后他自己有在进步，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个程度了。
0: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小朋友的人，我是从刚刚俊的黑工太后跟时间是参加就是
1: 服务性社团，
0: 对这种类似的社团，那这个黑狗总跟时间就毕业
1: 参加黑马给沙团的，
0: 那黑因为那这个黑高就是我自己不是基督教的人，不过那不会去高飞参加应该发通预备就可以，就是我们去当那个小组长
1: 哦。
0: 对，所以我就从高中大学开始就是参加教会的营队啊，那所以就在那个接触当中会发现说其实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尤其是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可能刚开始你们刚见面的时候相见欢可能都明显嘛，
1: 对对对，还在害羞，
0: 放不开，
1: 还在演戏一下，
0: 对，还在演戏。那等到真的可能过了半天，过了一天，甚至真的可能三天两夜，最后一天要结束的时候，哇，那个大痛哭啊，可能抱抱啊，或是写卡片，我觉得那种画面真的是让我觉得说小朋友真的很可爱。
1: 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觉。我大学参加了七场的长期营，对，就是
0: 一年七场这样，
1: 一个寒假一场，一个暑假一场，然后大学这样四年我参加了七场。那其实我真的有很深的感触，就是当我们这样相处了四五天到最后一天，甚至是我们有那种什么迎新晚会，就是一个萤火晚会，或是最后
0: 那个最容易哭了
1: 最后一个结业式，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永远哭最大声的都是最皮的孩子，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前面好皮哦，什么都不理你，你讲什么他都不听，但是最后哇真的是当我们谈到分离要离开的时候，他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自己我觉得我在加入这个社团以前没有很爱哭，但是我觉得加入这个社团之后大家都变得很爱哭，
0: 对，那共感能力变超强，
1: 真的，而且听看到孩子就是这样哭得稀里哗啦，你自己也觉得很不舍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虽然也许他就忘记你了，
0: 对，
1: 也许你这样过了五年十年他忘记你了，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他至少在他童年的时刻他是快乐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忆了。
0: 对，你刚刚讲说童年快乐，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也是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我妈也都会把我送去夏令营，对对对对，所以确实老实讲你叫我说那些大哥大姐姐叫什么名字
1: 你可能也忘记了，
0: 对啊，一听说不会不记得，就不记得名，不过就会在我心中就想起来，就真的会想到可能以前就是可能丢水球啊，然后可能画画啊，贴贴纸啊，这些画面好像还历历在目，所以就会觉得说你有点像是回馈吧，因为你小时候接受到这样子的活动，这样的性质，那你长大也会希望说把这份祝福这份爱传递给小朋友。
1: 听到赖宪这样讲，我就很喜欢我们社团的一句话，叫做用爱心播种， 用感激收获。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这些孩子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就是你曾经刚提到的，我们参加过这些营队，我们有这些美好

0: 好的回忆，
1: 对，
0: 那当然孩子给我们很多的回馈，我们自己很开心，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当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他们也可以再去服务其他小朋友，再去带这些活动啊，陪伴他们，然后我们就一代传一代，然后就是大家透过这种善的循环，我就觉得非常是有意义的事情。
1: 对，而且因为可能在我在当队服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小朋友，有时候他们放不开，或是有时候他们比如说表达能力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其实你再深一点去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哦，其实他们的家庭可能没说过好，就是可能爱的表达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家庭可能就很常表达爱嘛，那有的家庭就没卡点送提供压力发，所以就会观察到说，哦，有些小朋友确实是很需要在这个营队当中可能特别照顾，然后在这个短短旅程当中让他体会到说，其实世界或者是我们都还是很爱你的。
0: 其实在这种相处的互动当中，不只是只有特殊生，甚至是你们刚刚提到我们可能家庭比较困难，不管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甚至是高风险的家庭，那我们从当中，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我们透过一个比如像哥哥姐姐，
1: 对，
0: 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去陪伴你，也许我们没办法陪你一辈子，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真诚的去对待你，我们去陪伴你。像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有去那种，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会去陪读，然后我们就陪他写作业，那写完作业我们就会带一些活动，他们就会，虽然我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但是他们就
1: 最期待那一天，
0: 对，他说每个礼拜这天是我们最期待的那一天，他们很期待我们会准备什么东西带他玩，他觉得他在这边好快乐，他认识了好多朋友，认识好多哥哥姐姐，这是他上学最快乐的时间，我就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1: 真的天啊，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欸，因为就是又像比如说现在上班好了，就觉得
0: 上班很累
1: 对，所以其实回头看搞不好上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那如果每一天有一个期待的事情去上课，然后去学习，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可能做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0: 但我觉得当然上班很累，但是其实我也发现，你刚提到工作嘛，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其实是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的对象是小小孩，就是幼儿，所以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好像会有点想，可能我们都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自己啊，但是我们好像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小时候的自己。
1: 对，
0: 然后跟他们相处，他们现在其实是很没有什么心机，
1: 对，
0: 但是非常的可爱。当然有些真的是很顽皮，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纯真你觉得很快乐的去相处，对
1: 对，而且你这样子讲，我是看到有些人说法是现在有些人当爸爸妈妈然后有自己的小朋友，他们是说很像看到跟着小朋友一起成长，可能疗愈自己的童年，或者是以前比较不好的对待的时候，那他去弥补他以前小时候的感觉，
0: 重新的去看见自己吧，我觉得小孩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倒影吗，一个不同的影像，但是当中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一些比较悲惨的经历，
1: 对，
0: 但是我们从中去调整自己，我们小时候没玩过的玩具我们现在可以玩，
1: 对，
0: 那你小时候可能没有人陪伴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陪伴我们的下一代，对，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调整，我觉得非常的棒。
1: 对啊，而且你看，像我小时候，其实我小时候我爸妈对我蛮严格的，然后可能就不能去那种夜市打弹珠啊这样。
0: 那你的童年都在玩什么？
1: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也不知道在玩什么。
0: 没有童年吗？
1: 听起来好悲惨。就是没唔掂呢，其实那只个memo嘅隔壁零沙嘅声音呢。
0: 为何啊？
1: 就会就会哪一部卡通隔壁零沙某
0: 后离很、哦、不好，我以为是离很远，
1: 没有没有，离很近，然后吵架这样，所以就变成说，就是有可能爸妈说不要跟那个邻居家小朋友相处、啊，
0: 不要往来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反而变得是，而且再加上因为我哥就跟我差有一定的年纪，
0: 几岁？
1: 我们差了七岁。哦，
0: 比我跟我哥差六岁，我最近的哥哥差六岁，
1: 我们差七岁嘛，那就变成说，其实他。可能我国小的时候他已经搞不好已经国中高中了、对，就是玩的东西不一样嘛，那有些人就说那你可以跟你们家亲戚的小孩啊玩啊这样， 结果我们亲戚，我这一辈的，也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在小下面就大概也是六七岁这样子，
0: 所以你也像。

0: 就是独子的概念，
1: 对，
0: 伪独子，
1: 真的真的，我从小就自己玩，就是像想想像点蛮无聊的，
0: 很可怜吗？
1: 因为我们家那个走道是长的嘛，嗯，然后我就觉得哎，不知道玩什么，然后就玩踢鞋子，
0: 嗯，自己踢过去，然后踢回来，
1: 而且最悲惨，你知道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因为没有人跟你玩，嗯，所以你还要说一号，然后就踢地点。二号踢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一两个人不够嘛，对不对？那就双单双数，然后就换三号接棒，这样就从那个踢到的地方再踢这样子。
0: 这真的蛮好笑的，也是蛮可怜的。
1: 对，就后来想想，哎，其实自己的童年怎么就是归古稀啦，就会一想你得走一根事情。
0: 我也想到我小时候有点好笑的事情，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的兄弟姐妹跟我差很大，
1: 对，
0: 所以其实基本上常常是剩自己。然后我不是说我很喜欢讲话吗？
1: 对，
0: 我会跟娃娃讲话。
1: 你说扮家家酒的部分吗？
0: 对，然后你就会跟娃娃讲话。然后因为我有因为就是有时候睡要睡觉了，你还是想要讲话，我妈就会觉得你很吵。就
1: 是你们是睡一起吗？
0: 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在国中国二以前，我们家就有两个房间。
1: 对，
0: 然后我是跟我爸妈睡，然后我哥自己一个房间。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妈觉得我很吵，她说你出去外面或是你自己讲，不要烦我这样。嗯，所以我真的是会跟娃娃讲话。
1: 你说出去外面，刚刚讲完、
0: 就是去客厅啊、
1: 道完晚安，然后再回家，再回去房间睡觉这样，
0: 就自己去客厅讲到开心，你再回家。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我是很奇怪的，我就是我开始回想，我就觉得我这个行为很奇怪，我觉得自言自语好像很奇怪。嗯，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广播的营队，然后呢，那个主持人就分享。自言自语是非常正常的事，然后发现我同桌的人都说他们都会自言自语，然后我就觉得哇，自言自语好棒哦，就是原来我自言自语不是怪人，
1: 就是你遇到的知音这样子。
0: 对，你会发现那些广播主持人就会说，因为我们会自言自语，所以我们
1: 在
0: 表达上我们会更喜欢表达或表达得更好。嗯，所以自言自语好重要哦。
1: 我觉得主持人讲的蛮对的。嗯，那同时就是也发现到说俊德在这一块也真的做得很好啊。嗯，不管是今天的录音还是你 podcast，还是在各项的演讲比赛。
0: 我觉得自言自语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在我的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一直有自言自语的部分。
1: 对，
0: 不管是因为我从国小开始，因为太爱讲话，老师都说好，吴俊德你去比演讲比赛。然后我去比了一场之后，哇，那个好像那个开关被打开了。
1: 对，
0: 之后只要
1: 爱上那种
0: 对
1: 上舞台的感觉，
0: 之后只要要比赛，大家想到是吴俊德，那吴俊德你就会自动等于说你就会自动报名。嗯，所以我一路从国小国中高中都在比演讲朗读比赛。嗯，然后你就要因为背稿嘛，背稿背在心里好像就闷闷的，
1: 对，
0: 你就自言自语，然后只要我同学发现我在自言自语就知道哦我最近要比赛了。
1: 他们已经不会阻止你，就说哦你最近要比赛了，
0: 他们习惯了。嗯，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子。那最后想要问一下俊德说，因为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讲到说你觉得每个人都要顺从自己的心，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就是你胸爱做嘛给事情你就可以做。嗯，就可能你会胸都给重要给事情后吗，或者是你会不会做不好。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有个时节某应该胸暗斗，你胸爱做嘛给事情给时间，你会想代表你是一个会思考跟慎重的人。
1: 对，
0: 那你想完之后很多人就是好，那我不要做了。但是我的个性好像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去做，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要做到更好。嗯，所以我想做的事情我就要去做，因为那是我想做的事情。故说你胸爱做的事情你就会去做。嗯，
1: 对，就会变得说就像现在看到俊德的样子，就会以心宽度有马给胸怀胸去做，就直接去做了，有点像是知行合一哦。
0: 算是，就你想做跟你心里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常常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个东西刚刚提到嘛，发展会不会发展得好。
1: 对，
0: 或者是会不会我做了我就不想做了。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前提就是
1: 先做再说。
0: 对，先做再说，你不做你永远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然后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想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会不会更好，但是我觉得不会。就算时间重来你可能还是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

0: 因为正是因为你经历过了这些 ABCD 点，你才会有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一步好像你走了弯路，或是你走去岔路了，但是每一步走走走走走，你会发现诶，每一条路都好有意义哦。
1: 对，
0: 每一条路都好重要哦。
1: 诶，真的，因为像是你刚刚在分享说你的故事的时候，应该从 C 开始讲，就会更中医表演嘛，然后可能喜欢上台表演这些东西，跟你现在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
0: 都是有雷同的。
1: 对对对对，就是看你的时候，我会觉得，哎，确实就是可能，比如说我现在走来跟客家有关，或者说走客家传播嘛。那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在上台表演比赛的人，就觉得，哎，天哪，有点。你小时候做根本就不会知道说我未来要做这个，但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哦，原来那就是一个起始点，或是一个萌芽的开始。
0: 就是我们走的不管是哪一步，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一样，又有相近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正是因为有小时候的萌芽，而让你之后的每一步好像都跟前面的经验有一些关系。就像因为小时候常常要上台讲话，
1: 对，
0: 所以会让我很习惯上台这件事情。不管是国中的时候想当舞台剧演员，
1: 对，
0: 甚至是之后想要当记者，甚至是我现在当老师，
1: 对，
0: 我都要站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或是讲话。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关联的，一切都看似不相关不重要，但是又密切的牵连在一起。
1: 没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真的
1: 是给每个都差不多的金不吝各位粉丝有像都有俊德同台的大追骨，尤其是金不吝粉丝就真的是很轻松，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聊了他的人生，而且相信唐中朋友唐豆亚哈每位次都共有归都给鼓励更多给通力一种为了想要做的事情。今天哈尼礼拜记得准时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拜拜
0: 拜拜。
2: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的播出时间是每礼拜一下午的一点空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九点空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空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同分是有过一百有上到俊德来到 NGK 节目现场，可能除了以及个是一个过中医三年的概念，因为在跟他分享聊天的时候，他在提到小朋友的时候其实都是面带笑容的，虽然说他本来就是一个面带笑容的人，不过在分享小朋友的时候能看得出他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啊，还有那种骄傲的感觉，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形象在教学这一条路上。最美呢，麦戴尔亚苏是一位家长，以及个麦是有做亚儿的，麦是过点上台，伊在高桥当中分享一段来个心得，是曾仲伟《恋恋路边花》《恋恋路边花》的高桥。今日呢，哈尼礼拜记得准时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下次见，拜拜。

0: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

0: 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这一首旋律丰富、节奏多样、顿挫感强烈，由张璐演唱，具有 Tango 舞曲风味的《蓝色的 Tango》，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流行歌曲的变化其实常常跟跳舞有关，什么年代流行什么舞步，歌曲的节奏也往往跟着改变。华尔兹盛行的时候，我们听见三拍子回旋，恰流行的时候，歌曲变得俏皮轻快，到了 Tango 那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它有停顿，有转身，有进退，节拍铿锵分明，却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性感与哀愁。因此 Tango 一旦走进情歌，爱情仿佛立刻有了戏剧。早在40年代上海时代曲盛行的时候， Tango 便已经进入了华语流行歌曲，像周璇的《忆良人》、中山村、白光的《恋之火》、魂萦旧梦、黄飞然的《初恋女》、吴莺莺的《狼如春日风》，以及后来香港时期张璐的《蓝色的 Tango》、崔萍的《重相逢》等，都可以听见 Tango 的身影。到了台湾，国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之后，这种曲风依然没有消失，反而一路延续下来，从《生命如花篮》、《几度花落时》、《心上人》、谢雷的《苦酒满杯》、方晴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到孙晴又是絮语、费玉清的《醉在你的怀中》、张丽敏的《离情依依》、王子雷的海角天涯，甚至邓丽君酒醉的 Tango、 高胜美今夜最后的 Tango， 一代又一代都曾在 Tango 的节拍里唱过爱情。为什么情歌如此喜欢 Tango？ 因为 Tango 实在太像爱情了，两个人靠近又忽然分开，一个向前一个后退，明明紧紧相拥，彼此却又必须保持自己的重心，爱情何尝不是如此？有热烈，也有矜持；有依恋，也有抗拒。有时想转身离去，走了几步，却又忍不住回头。所以，探戈曲风最迷人的，往往不是快乐，而是一种华丽的伤感。失恋可以哭，但探戈偏偏让你穿得漂漂亮亮，挺直身子，把眼泪藏起来。虽然踩着节拍继续跳下去，这种既热情又哀伤，既靠近又疏离的矛盾，正是探戈情歌百听

眼波流，半带休，花会憔悴，人会走，旧事和新愁一笔勾，点点的泪痕满眼秋，是烟云，是水酒，水酒飘荡不持留。这是歌仙陈歌星谱曲，鬼才陶琴填的词，白光所演唱的《恋之火》，还有1938年电影《初恋》的主题曲，陈歌星作曲，戴望舒作词，黄飞然所演唱的《初恋女》，以及王子雷所演唱的《海角天涯》。Tango 从哪里来？他又如何走进了华语流行歌曲？今天我们想到 Tango， 往往立刻联想到阿根廷，认为他是来自阿根廷。其实 Tango 并非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突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于阿根廷布宜诺艾利斯以及乌拉圭蒙特维多一带的拉普拉塔河流域，那是一个移民大量聚集的世界，非洲裔居民以及当地文化彼此碰撞，非洲节奏、西班牙与古巴音乐、欧洲舞曲等不同元素相互交融，最后孕育出 Tango， 后来传到了巴黎及欧美各地，从原本的民间舞蹈已要成为风靡世界的摩登舞步。 Tango 音乐最容易辨认的就是它强烈带有顿挫的节奏，传统 Tango 常见二拍或四拍的运动，重音鲜明，旋律却往往非常抒情，尤其班多牛手风琴拉出的声音既像叹息又像哭泣，使 Tango 天生带着一股浪漫神秘而略带悲伤的气质。那么 Tango 什么时候进入华语流行歌曲呢？说到这里就要把时间拉到2030年代的上海，当时上海的都市娱乐文化逐渐成熟之后，西洋舞厅文化也跟着兴起，上海的舞厅、夜总会、饭店里爵士、胡布、伦巴、华尔兹与 Tango 都是摩登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作曲家开始把这些西方节奏放进中国旋律和中文歌词之中，于是产生了非常特殊的上海时代曲。我们刚才听到白光的《恋之火》，还有黄飞然的《初恋女》，都是当时的创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中国人的爱情原来比较含蓄，可是当他穿上 Tango 的衣服，突然多了一点热情，多了一点身体感，也多了一点都市男女的爱恨纠葛，于是 Tango 从上海一路

传到了香港、台湾，最后连台语流行歌曲也吸收了这种节奏，它早已不是阿根廷的舞曲，而成为华语流行音乐里一种专门用来表达爱、离别、嫉妒、思念与借酒浇愁的特殊语言。

如果要选一首歌，让人光看歌名就知道 Tango 与爱情为什么如此契合，那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恐怕是最具有代表性。酒本来是情歌里经常出现的意象， Tango 又带着迷离、缠绵与意境环配的气质，两者结合，失恋就不再只是哭泣，而变成一种带有醉意的舞蹈。邓丽君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她平常给人的印象是温柔婉约，但到了酒醉的 Tango， 声音里多了一点成熟女人的妩媚与迷离，节奏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她的歌声却像喝醉的人，想忘记又忘不了，想离开又舍不得，这正是 Tango 的魅力。身体可以转身，感情却没有那么容易转身，费玉清的醉在你的怀中又是另一种 Tango 情怀。费玉清清亮含蓄的声音没有浓烈的醉态，而是一种陶醉，他把醉唱成了依恋，不是醉倒在酒里，而是甘愿醉在爱人的怀抱。一首是失意后借酒浇愁，一首是爱情中的甜蜜沉醉，同样是醉，同样踩着 Tango 的节拍，却唱出爱情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这也说明了 Tango 最有趣的地方，它既可以唱相爱，也可以唱失恋，既可以柔情万种，也可以肝肠寸断。

Pink 的魅力并没有停留在国语歌曲，他进入台湾之后也深深影响了台语流行歌，尤其早期台语歌曲经常描写失恋、离别、酒场与漂泊这些题材，与 Tango 带着哀愁的舞曲性格简直天生就是一对。凤飞飞唱过的比鸾的酒杯，悲恋的酒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酒杯本来应该是欢聚的象征，可是一旦前面加上了悲恋两个字，酒变成了浇愁之物。 Tango 节奏在后面一步一步推着，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反差，旋律明明可以跳舞，故事却是在失恋，人还在舞池里转，心却早已碎了。凤飞飞的唱法又不像传统苦情情歌那样一路悲到底，而是在哀伤里面保留了一种节制，因此更有韵味。陈一郎的《流浪三米裸用》则是用

另一种男性的失恋探戈，陈一郎略带沧桑质朴的声音唱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无法挽回，心里却仍然放不下的矛盾，留恋什么用呢？表面是在劝自己死心，实际上越说越不留恋，反而越证明心里还有留恋。这就是探戈情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他的脚步是向前走的，感情却一直往回看。从40年代上海的舞厅到台湾的国语歌，再走进台语歌坛， Tango 跨越了语言与世代，因此无论唱国语歌还是台语歌，爱情里那种进一步退一步，想忘记又舍不得忘记的心情从来没有改变。而当这样的心情遇上 Tango， 一段感情也就有了最美丽最令人心碎的舞步。

从40年代上海滩的霓虹舞影到后来的台湾国语歌、台语歌 Tango，就这样踩着忽快忽慢的舞步，在华语流行歌曲走了几十年。有人在探戈里遇见爱情，有人在探戈里告别爱情，有人醉在你的怀中，有人唱着酒醉的探戈，也有人端起悲恋的酒杯，最后只能告诉自己留恋什么用。或许 Tango 之所以这么适合情歌，正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一场双人舞，两个人相遇，向前一步，彼此心动，再靠近一步，有一天感情淡了，一个转身，一个后退，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歌曲会唱完，舞曲终究会停止，但是曾经相爱的人总会在生命里留下几个没有走完的舞步。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探戈节奏再次响起，我们才明白，有些人已经离开，有些爱已经远去，

但那只没有跳完的 Tango 还在记忆深处轻轻地旋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高胜美所演唱的今夜最后的 Tango 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节目，时间过太慢哈，居然还在礼拜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今天应该整天天气都不是很好，结果呢接近中午那个太阳一出来晒到现在哈，然后呢我们在中立这里电台看出去呢，我看到那个行道树风还蛮大的耶，热还是真的热了，因为吹起来是有点热风的感觉。

大学的分科测验放榜了，不知道这个学生朋友们哈，青年朋友们有没有填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科系？我觉得现在蛮好的，因为科系蛮多的可以选，那加上少子化的影响，演变成各校都在抢精英的学生们哈。好，那最近呢，在这个年轻人的社群平台上面哦，我看到大家互相在问的，就是好多新鲜人呐、啊，这个放榜之后呢，就上这个聊天的社群，在平台上问说，哦，我录取什么什么什么系，请问有学长姐吗？或者说有人说啊，我是读某某校的，然后呢要抽宿舍了，我说要申请宿舍了，那宿怎么几栋几栋，这状态好吗？还有学校那时候参访的时候给的这个照片啊什么之类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啦、啊、齁。哎，不错，我觉得已经开始关心规划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了。好，因应着这一波这个放榜的热潮啊，那么就有人做了一个新闻说，想要问一问已经大学毕业的不再新鲜的职场老鸟们，对于自己所念过的科系啊，花了四年，好，我们以大学生来说好了，你觉得是符合自己的兴趣跟期待吗？结果啊，好多人给的答案，有 72% 的人都说念完才后悔。哇，怎么会这样？哎、欸，我们以前的那年代，说真的，并不像现在的学生，他在，应该高中那三年他就开始要探索，因为有一个学习历程嘛，多多少少啦，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些琳琅满目的科系，甚至因应时代的需求，那么对于大学端呢，这边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一点基础概念，所以我发现很大一部分，其实孩子们都蛮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填。至于进去学习之后，到底跟自己原先设想的一不一样，那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以前的年代是，因为大学少，科系也少，所以放榜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愁的绝对比欢乐的多，因为大学很少，好，并不是人人都有大学科系可念。好，那你又说，如果我们成绩不是特别顶尖的，还真的没有考虑到兴趣这回事，因为你光能、知道我们以前那年代叫窄门，能够到那个门迈进去就已经很偷笑了。这样讲会不会觉得年代太久远？哎，这是真的啦！你想，那么多人在角逐当中，怎么可能有就是让你有任意选择哈、哦？除非那你说可以任意选自己所谓感兴趣的科系，这些人他是能顶尖，也就那一点点百分之几而已。那后面的呢？我们后面的大部分都是按照你分数在哪里，至少选一个自己能够撑完四年，然后呢，在就业市场上至少。看起来啦齁，感觉上应该是不难找工作的科系。好，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哦，那这个中南部呢这几天都是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啦齁。好，我们先来听周华健的歌声《风雨无阻》。

我今天在浏览新闻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应该是一个新闻画面啊，我觉得本来很奇怪哈，就是那张照片呢，就是一个人的手臂上前臂啊，然后他就我本来以为是画的，就是整个电脑键盘哦，就在人的手臂上。你看手臂细细的，但他把键盘，他不是用画的。后来看到解释才知道，这是一个妈妈的前手臂哈。那上面他用刺青刺了电脑键盘的画面哈，就是比较简单的啦。那个英文字母整个排列，然后有那个什么 Enter、Yes、No 啊什么之类的哦。好，那这个妈妈手上为什么要刺这个电脑键盘呢？主要是因为她有一个11岁的自闭症的儿子。那她的儿子哈，平常是用一个工具来跟外界沟通，因为他不太喜欢跟外人开口，所以呢。

他必须用辅助跟替代沟通的一个3C 工具的装置 AAC 哈，就是平板上面的文字跟符号才有办法跟外界沟通。可是他们有一次外出用餐的时候呢，这个平板上面 AAC 这个装置突然没电了，就是平板没电，所以他儿子突然没有办法，妈妈也傻在那里，该怎么办？诶，这个小朋友我觉得他其实反应不错，而且很聪明，他马上拿起桌上的餐巾纸，然后呢就画了一个键盘，再用手指一个一个指出，然后拼出来，拼出他想要的餐点。哇，这妈妈就很意外哈，然后她也意识到了，她不可以把孩子的沟通方式完全建立在科技产品上，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她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她不要让孩子只依赖科技，因为科技会有失灵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好，她呢就把这个电脑的键盘直接在他的前手臂上刺上去，除了英文字母，他甚至加入了一个笑脸的符号、哭脸的符号，还有 I love you 这些按键，让他的儿子呢，只要待在妈妈的身边，可以在妈妈的手上就直接打字了。好，那刺青完成之后呢，他就展示给他的儿子看哦。那这个他的这个自闭症儿子呢，就在他的手臂上拼出的第一个字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字是妈妈 ，M A M A。

刚刚听到这是周慧的歌声，我们还会相遇。好，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今天下午哦，大概1:02左右呢，印尼又发生了强震哦，大概规模 6.1， 震源深度29公里。那么在印尼的各省，包含了巴东、北塔帕努里跟南尼亚斯，这些都有不同的这个震度感。不过呢，印尼气象厅表示，还好地震呢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哦。哇，印尼最近强震不断呢吼。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声，《一样的夏天》。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为了维持优化营运服务品质，桃园机场公司按既有的标准作业流程，预定11月份要办理北跑道的岁修维护作业，那么是采取不另行增加跑道关闭时间的施工执行方案，会利用夜间关闭跑道的时段进行施工，期间南跑道维持正常运作，并不会影响机场的营运。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社区公车服务品质，去年七月推动桃小巴的政策，一直到现在，全市的九个区域已经完成56条桃小巴的路线上路，方便市民搭乘。市府交通局表示，下半年配合市府重大交通建设，规划桃小巴接驳捷运站跟周边社区。那么这个月底前呢，会在新辟7条路线，九月新增39条路线，总共46条的新路线上路。那么今年底要达成120条路线上路的目标。

由桃园市文化局跟桃园城市创意设中心创意设计中心推行的百大文化基地整合串联推广计划，今年再度举办双城走读系列旧城散步区二，即日起到10月期间，在桃园中立双区展开文史踏查，同时也特别呼应9月底即将开展的2026台湾设计展，将带领民众从导览当中一睹今年台湾设计展的精彩作品，认识当代设计跟老城纹理结合的创新诠释。旧城散步区二，桃园区规划两条兼具知性跟感性的深度体验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一起入仓，贴一盏剧场的灯，从米仓到大庙的百年庶民记忆为主轴，从米仓剧场出发，再走访大庙口派出所、景福宫跟姚清记街屋，引领民众认识昔日产业根基哦。第二条路线是挺下乘凉日式木屋的午后时光，与日治时期的宿舍群桃园七七艺文亭为起点，连接桃园公学校园志、文昌庙跟杨氏家庙这些文字亮点，细述从清代街区的规划、日治街区改正到现代城市更新的时空演变，也体会旧城空间转型的岁月流转。

好园区服刑区公所将在8月22号新溪口吊桥园区举办新溪口吊桥园区开园暨进山文化体验活动。草间泰雅，稀有山林作为主题哦，串联溪口部落山林环境、泰雅文化还有在地产业，规划进山文化闯关、传统祈福、特色市集跟歌舞展演，特别邀请民众走过新溪口吊桥，走进部落，感受山林跟文化的魅力。号称全国最长悬索桥的新溪口吊桥，全长303公尺，从2018年营运，那么成为溪口部落重要的观光景点。市府桥梁定期检测，发现设施有安全风险，在去年起修园封桥，除了改善吊桥相关设施，更整顿园区维运、油气动线还有摊贩区的环境，全面优化油气品质。

台湾文创设计再度闪耀国际，桃园市立图书馆丙午马年推出的春节限定文创商品丙午年马上发红包，巧妙融合传统年节文化阅读意象跟当代美学，一举荣获英国2026伦敦设计奖银奖。

幸福马到成功的祝福带回家。这款看似简约的红包袋，其实处处藏有阅读密码。获奖作品由平面设计师萧延轩主责，携手设计助理张耀生、廖伟堂共同完成。设计团队是从图书馆的红包一定要有书的图像吗这个提问出发，再将读者走进图书馆后，从取书、借书、阅读、理解到知识内化跟重新建构的历程，转化为兼具视觉张力跟互动趣味的创意设计。

庆祝桃园市跟韩国归为市缔结十周年，桃园市政府呢在今天起到9月6号在文化局的一楼大厅举办十年印记城市外交纪念特展，透过珍贵的物件、企业产品跟文化观光特色，回顾两个城市十年交流的历程，也带领市民认识友好城市归为市。展览现场展出超过30件来自归为市的企业产品、文化观光物件，并且把新罗佛教出传地、芝山支流生态公园，还有归为拉面馆、拉面节这些特色景点跟节庆，以插图风格制作地贴及六款套色集章，让民众在集章体验里面认识归为市的风土人文。

116年全民运动会将在10月17到22号在桃园市展开为期6天的竞技哦。市府大楼右侧外墙15号下午挂起大概23公尺高的巨型宣传海报，集结在第四大职业球团明星球员助阵。不过有远见的网友发现呐、唯独乐天桃园队没有放上官方队徽耶，反而是由超人气的吉祥物元气小子来代替。这只被球迷戏称为色猴的吉祥物意外乱入，这两天也成为了意外亮点，在网络引发热议。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最近下班的时候啊，风蛮大的，有风啊，感觉就没有那么的热。可是现在啊，因为我的这个播音室面对的是那个西晒，如果我没有把这个窗帘放下来的话，哇，那个太阳真的会刺进我的眼睛里面，因为我们有那个大片的玻璃嘛。哦，真的，西晒的房间哦，我觉得不管你怎么遮，冷气啊会真的有点不凉。我刚刚在说话的时候啊，因为可能人一直在动吧，所以呢，已经汗已经开始滴了。好难想象啊，如果你在户外的朋友就乱齁，像那个开车在路上啊，我很能体会为什么比如说骑在我前面那个机车骑士，他前面不是有那个机车格吗？好，就是我们停红绿灯的时候，前面是那个画机车骑士他们停那个大格子，通常他可能会远离那个格子，如果旁边没有树荫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啦，因为真的好热，我们还坐在车上吹冷气，所以呢要多多的体谅一下骑士们的辛劳哈。天气虽然那么热，可是呢我昨天经过那个耳鼻喉科诊所的时候发现人满为患耶，我的天哪，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好像这个新冠疫情目前在国内还持续上升，而且现在还是流行期耶。疾管署在今天有公布国内上个礼拜门诊就诊急诊跟门诊的就诊有26214人次咯，比前一个礼拜再度上升了。单周新增84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跟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了哈。好，疾管署统计哦，从去年10月起累计了421例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有54例的死亡。那重症病例大部分都是以65岁的年长者占比较多，或者慢性病史者哈都蛮多的。而这些重症病例当中 88% 以上都没有接种本剂的疫苗哦。好，开学日将近了，所以疾管署有特别提醒大家，为了避免因为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所以呢还是要提醒自家的孩子啦，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等的个人防护措施哦。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五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好，那今天开始哦，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家长开始调整小朋友的作息，学生们的作息哦，因为暑假开始进入倒数了，您也开始紧张了吗？搞不好呢，有些这个家长们呢，在这一周啊，哈，就陆续接到这个新的导师的电话。如果有接到，其实还不错哈，表示你家孩子的这个班级的老师有衔接上。因为呢，根据这个实际哈，六都的教育局处目前统计的缺老师的状况，截至8月17号为止，还有782名的教师缺额没有补足诶。不过还好哦，在国小教师的部分缺额率都低于1%。目前呢缺的老师比较多的都是国中哈，而且不少是在都会区哦，像台北市、新北市跟台南市仍然有2%以上的缺额率有待补上哈，台北市更高 3.56%。好，那六都当中高雄市的缺失情况是比较轻微的，目前只有12位教师代补。可是呢，我觉得家长们都还是会很焦虑啊，都快要开学了，老师们不是开始进入备课，怎么还不知道孩子们的老师在哪里呢？好，如果从这个职缺上来看的话，目前教师的招募这个压力不再只是大家以往认知的偏乡比较缺老师，没有哦。现在呢，这个都会区同样面临师资这个补习的挑战哈。有这个国中的校长说，数十次哦招考这个补老师的缺额，现在其实已经是有一些国中小的常态了。好，这个有可能是因为哈，之前开了比较多的正式的老师缺，所以有很多代理教师都纷纷上岸了，导致呢，这个代理缺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补人。好，不过呢，有校长说，其实纵使缺人呢，该有的试教还是要有的哦，最起码试教的评分还是要在60分以上，不然呢，教学品质没有把关好，开学之后，发现这个有一些问题，其实反而会造成学校啊，还有这个家长跟学生之间更多的问题出现哦。您有在担心吗？好，还是说您觉得还好呢？大部分的国中端齁，家长们比较不会知道说，诶，我的孩子开学之后，好，这个新导师哦，导师应该是这个补上，但是其他各科老师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知道齁，都要等到确定开学之后才知道到底孩子们的老师们的情况怎么样。像前两天就有家长呢在社群平台发文说，这个学生新编班嘛，哈，国小不是要这个135要重新编班级嘛，然后老师呢也重新这个洗牌啊，导师会换人，对不对？有家长说，我的孩子班级都编好了，但班导师是谁？目前还是悬缺的状态。好，所以他po上也想问，这是常态吗？怎么会这样？真的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那个缺老师的严重问题，哈。好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啦，现在这个还在想办法当中。不过我觉得学校的这个行政端也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到最后开学还是找不到老师，孩子的课一样要上，然后呢只好开始平均分配，拜托现在既有的老师来兼一些课程。好，所以当然有时候会造成呢限制老师的一些压力啦。代理教师呢这个状况其实由来已久，因为它是一年一聘的，长期并没有保障，其实呢对于学生们的受教权影响蛮大的。有家长说，他读国小5年级的孩子，那因为老师怀孕了，所以呢上学期刚好带到期末考结束，就接着请假待产，所以期末考到放寒假的空档是完全找不到代理教师，那只好由学校没有课的老师好轮流。好，那下学期呢老师继续请假，还是没有代理老师兼

任，所以只好由教育局申请巡回老师支援。好，那家长也认为，巡回老师其实蛮认真，希望可以再延长两个月，可是教育局说碍于规定他们是没有办法，所以老师带了两个月，就是说这群学生呢，他是在期末考结束后到寒假期间还有这个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呢，是学校没有课的老师轮流来帮忙。那下学期开学了，就是有来支援的老师是带了两个月。好，那他是按规定只能两个月，所以又老师又离开了。那学习中只好由校内的科任老师又接手。好，所以这个班级因为老师请假代理找不到，校内老师的代课因素，因为校内老师的课其实也满满的，所以他们一年有七位老师担任班导师。好辛苦啊，这群孩子好可怜。好，那因为长期频繁更换呢，所以每位老师要求跟规矩都会略有不同啊，真的会造成孩子无所适从的状况，班级更没有办法建立良好的秩序跟规则哈。好，那家长们真的觉得想要认真上课跟守规矩的孩子，其实受教权已经严重被剥夺了，而且呢还会有部分学生甚至不尊重老师的一个状况。当然频繁的换老师真的会让孩子没有归属感跟认同感，那没有安心的状况之下，的确啦，你要他认真好好的上课读书真的是蛮难的哈。哇，好辛苦的孩子啊。

昨天啊，我有看到一个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短短的影片，她是一个来台湾旅游要返回日本的女生，她 po 上来的。那个短影片里面呢，就是她在桃园机场啊，即将要出境，然后呢，她咬下大口的那个葱面包。我那时候刚好就是还没有办法吃晚餐嘛，我要去开个会。哦，我看了好饿，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吃肠啊胖，你也喜欢吗？好，这是一个日本网红啊、哦，他最近结束台湾的旅游行程，返回日本之后呢，他分享了一段在桃园机场吃葱面包的影片，然后还配文上非常舍不得，还透露说哇，他才刚搭上日本的电车，就已经开始查询下一次来台湾的机票。好，那这个影片特别在于，很多网友回复他呢，当中有一则吸引大家的目光是前总统蔡英文。他的留言是这样的：比脸还大的葱面包是哪买的？哇，大家都快要笑翻了。好，那这个后面呢？这个他本人又来回复哦，说，到底在哪里买到这个面包？他说他很喜欢吃桃园机场里面的一家面包店，每次要离台之前，一定都会去买一个来做一点点那个离台的那种愁绪的慰藉吧。然后呢，这次买的是葱面包，他个人觉得好好吃哦，想不到居然吸引了我们那个喜欢比脸大葱面包的总统。

来留言，然后也让大家纷纷给他按赞，说欢迎你下次再来台湾，也欢迎你一直来，好，因为台湾有太多的好吃食物等你来尝鲜哦。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暑假快要结束了，不知道您家里头的孩子有没有利用暑假期间，开学之前跟祖父母来一趟好好的这个相处时光呢？不管是去旅游，是吃个饭都好哦。每年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是祖父母节哦，所以呢，今年2026年台湾祖父母节定在8月23礼拜天。教育部跟各机关学校呢，都会在当周的周末，就是提前一天哦，举办这个代间共学跟庆祝活动哈。像这个桃园地区呢，有举办这个活动哦，是在8月22号、8月23就留给大家跟祖父母一起来相处。好，因为这个很多父母哈，因为都是属于这个像妈妈们职业妇女啊，爸爸也忙于工作，所以有时候学校的放学时间不见得都是父母可以来得及接送。好，所以呢，多小朋友不管是早上啊还是晚餐，几乎都是由祖父母代劳的。这个祖父母帮忙的这个带小孩的这个状况，其实普遍存在于这些现代的家庭里面。有祖父母可以帮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至少小朋友放学之后啊，或者家长有时候这个工作上的延迟，你来不及接小孩，你也不用奔忙，然后也不用担心孩子没有晚餐吃等等，因为呢家里的爸妈帮你接住了孩子的这个需要。好，所以呢才会定这样的一个节日，希望大家也回头好好的感恩一下祖父母们。您今年在暑假期间是不是有带孩子好好的让他跟祖父母有一段美好的相处时光呢？8月23号，这个礼拜天是今年的祖父母节。刷来咱来听王慧主的歌声，阿公的给吹气。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有个女孩每天出门前都会带着一把伞，晴天带着，阴天也带着，就连天气预报说不会下雨，她还是带着。
2: 哎，小美，你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啊？每天都带着雨伞。
3: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觉得带着好像比较安心啦。
1: 有一天，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当大家狼狈地奔跑躲雨，只有他从容地撑开伞。
2: 小美，难道你知道今天会下雨吗？
3: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知道如果下雨了，我就有伞可以用啊。
1: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是知道未来，但其实信仰不是预知风雨，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神从未让人生永远晴朗，却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把伞。当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愿你记得，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风雨，而是风雨来了仍然有所依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大家好，大家。

好的，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阳叔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记得要帮我们先注册一下哈。做得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一下，然后分享给你的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分享三次啊！感谢大家。现在还没有这个手，现在还没有在按赞的好朋友们，就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感谢大家。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让我来看一下下哈，来欢迎激动哥，欢迎 Matthew， 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蜜水，是蜜嘛，对不对？你好，你好，还有我们的真心心啊，真心，欢迎欢迎。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你们。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欢迎陈明哥，欢迎千智哥，欢迎 We， 还有。静怡，欢迎监制，欢迎詹正杰同学，欢迎海豚，欢迎 Maggie， 欢迎 Fiona， 欢迎蓝天，欢迎廖姐姐。欢迎静怡，欢迎 Fiona， 李小雪同学，欢迎舅哥，欢迎波兰，欢迎凯西，欢迎天中哥，欢迎慧娟 ，Hello。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的朋友们，记得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再给我们 say hi 哦，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是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1985年的归回，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还很小，对不对？我咋细回娘呢？那个时候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准备好了吗？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20名是上周第36名往上升了16名，诶，猴塞雷啊，是什么人嘞？到底谁这么厉害？这位呢就是当时的唱跳歌手，而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好听哦。欢迎 Makoto， 你好玩，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一个人分享两到三次，来吧。欢迎 me，Hello， 低头频道的朋友们，有听出来是谁？让我们来欢迎蓝心湄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上紧发条》来喽。

0: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上紧发条，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爱要上紧发条啊。来，欢迎陈明哥，欢迎。蜜说当时他五岁，哇。1985年，你五岁，那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爱情的脚步不能松，松了也就不会成功。
0: 欢迎郑宇，没错，飞凌唱片。

0: 秘书啊，他很喜欢蓝心湄，有听过这首歌。
1: 相信发票，一生一生一生。
0: 欢迎这一次的阿星。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上紧发条》。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欣赏那个时期蓝心湄在飞林很多好歌哦。来，欢迎我们的安东尼，香港的安东尼，你好 ，Hello。好，这个是蓝心湄的《上紧发条》，这是本周第20名的歌，超好听的歌，对不对？上周还在第36名，往前进了16名。好，接下来这首歌也很厉害，本周第19名的歌曲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9名了，是谁呢？我记得当时呢，还有一部电影跟他一起。这个也是我呢第一次听到张小燕姐姐唱歌，她有唱单句哦，除了那个以前在综艺版朋友再见再见，这个她有录唱片，对。

来了，人家的孩子张小燕，你们只有四肢发达，就像一颗原子弹呀，随时都会爆炸。这首歌叫做温暖的家，陶大伟、张小燕还有孙小毛。

那个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小叶。哎，我们的秘密说，我以前很爱看嘎嘎乌拉拉，对，很多好看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影集也好，或者是呢一些综艺节目也好，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呢？在往上升了，刚刚是第19名，第一次进榜就来第19名，温暖的家，陶大伟跟张小燕还有孙小毛共同合唱的哈。那个封面呢，我已经把它黑胶唱片的封面我传到我们的赖群组当中了。我们的赖群组聊音乐聊生活，然后呢聊简单大家呢没有压力的这个话题哦。不要忘记了，在里面呢就是跟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这个歌曲的一些意见啊等等的，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怎么样加入赖群组？要先加我的赖 FEIPING1104， 找到我之后记得要私讯我说，佩平我要加入群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我是在直播网络听到你的，或是我在radio 哪一个频道听到你的节目，那跟我讲一下你住在哪一个区域，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ID 是 FEIPING1104， FEIPING1104 04。Maggie 说陶大伟是才子，真的，你看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音乐奇才，你说那个 DNA 的太神奇太奇妙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18名的歌，上到第13名，往下降了5名，所以呢这是谁的歌呢？我们来欢迎于天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于天大哥所带来的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就是爱的回航。于天大哥的歌 Tango。

0: 好，加上联盟嘉宾呢，此时只有新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到台北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Co Radio。郑宇很厉害哦，连唱片公司弄在力歌唱片，欢迎猫猫贝尔 ，Hello， 欢迎陈明哥。
1: 为什么？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于天所带来的《爱的回航》，跟大家分享。1985年8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独家继续关系第几名啊？列给表哎，就是第十八名。接下来本周第十七名，上周也是第十七名。哇，这是我们的民歌时期很厉害的一位歌者施孝荣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施孝荣在新格唱片公司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等一下把封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就叫做《千年之旅》。上周一样是在这个名次17名，本周一样保持17名，施孝荣的《千年之旅》。

欢迎许明远同学，欢迎铁血 AI。来，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四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时间，史欣明的歌唱也是史欣明施孝荣的《千年之旅》。欢迎 Candy 乐文，巨棒分享直播间，谢谢。

欢迎 Coco， 欢迎许面同学玩，新朋友吗？你好，你好，欢迎 THAI， 也是新朋友吗 ？Hello。好，这是施孝荣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千年之旅》。来，嘉音老雷波网嘉宾，那里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刚是第17名了，接下来第16名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6名，是虾米郎嘞？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一位呢。哦，当时的偶像型歌手，当年的偶像型歌手，我曾经访问过，就是我们的这个麦伟林哥哥。他说呢，以前呢，所有的造型还有所有的这些通告都是他们自己处理哦，真的很厉害。这位也是徐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最后一场电影》，还记得徐伟吗？来，欢迎安东尼，晚安。

这首歌好熟悉啊，好久没听到了，记得哦。来，本周第16名的歌，第一次进榜来到第16名，徐伟所带来的最后一场电影。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贝婷的节目。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台嘉音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5名，开始到第11名的部分。第15名第一次进榜也来到第15名，好厉害啊！到底是哪一张专辑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李碧华所带来的这一张非常有中国古典味道的中国风的歌。这首歌就叫做《开卷诗》，你前面有口白哦。
2: 不留下什么，
3: 有时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有把《红楼梦》里的开卷

欢迎苏阿芬 ，Hello。苏阿芬说：“浮水印也很好听啊，好金曲时间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来，接下来你们往前面的城市自由行，1985年8月24号，前进到第15名了。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有哪些好歌？第15名第一次进榜，《开卷诗》。

0: 开卷诗，真的是超好听的一首歌曲。哎，今天浪联播网这边带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85年的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4名，上第10名往下降了4名。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包含了国语歌，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闽南语的好歌，是谁的歌呢？让我们来欢迎亚克丹叶启田所带来这首歌，就叫做林人啊，林来林，我这样讲闽南语有对吗？
1: 林
0: 林
1: 林
0: 会靠无讲对吗？来，欢迎叶启田。

好听的歌曲啊，伊也肯定唱个不唱歌，恁啊。到第10名，往下降了4名。

来后天的国客也可以等神仙所广播出国继续挂各座力好听的歌忍呐、啊。好，接下来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3名是谁？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的第13名的歌。然后呢，上周是第几名呢？上周是第9名，往下降了4名。是谁呢？就是童安格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渐进式的情歌，沉浸式的情歌，好听的歌，会让你进入某一个状况，很 romantic， 想你。为什么

们朋友真的很厉害，郑宇他连 A 面第几首他都记得，我还记不得哎。来，童安格的想你，本周第十三名歌，来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也是十二名哦，也就是这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香蜜郎，就是我们的洪荣宏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神秘的恋情。本周第十二名，上周也是第十二名的歌，洪荣宏所带来这首歌曲神秘的恋情啊。我等一下把封面贴到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我们的群组 FEIPING1104 费平的 LINE ID， 要跟费平说我要加入群组哦。

0: 好，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洪荣宏大哥所带来的《神秘的恋情》，光美唱片公司发行。好，接下来，哦，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的那个吴同学，好的，经典音乐也是个音乐人哈、哦。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11名的歌曲了，来，江阴浪联盟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北团 FM 9.9 嘉阴广播电台，东团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继续刮 K 到底是什么人的刮 K 嘞，就是本周的第11名，我们要为大家介绍1985年8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呢，第10名到第1名，我们要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金牛金牛七 K 七 K， 第10名到第1名到底有哪一些好歌？明天记得要锁定本周第11名，上周也是第11名哎哦，那枪里里还没丁没当哈、哦，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杨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杨烈大哥才刚办完他个人的巡回演唱会哦，真的是实力唱将派的歌手，很厉害呢。以前的歌啊、哦，到现在呢都这个实力坚强哈、哦，他的歌音域都还是非常的广阔。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杨烈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就是本周的这一首好歌，到底是什么歌呢？跟听众朋友到顶来欣赏。不敢再看你的眼睛啊，
1: 不敢再听你的声音，
0: 很浪。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

0: 0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有着轻快的 disco funk 的节奏，这灵感呢跟流行语叫做浪漫途径很有关系。陈旧的一段创作叫浪漫途径，这流行语的途径是突然的途，突然前进的这个意思，而浪漫途径则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式，走这样的一个方法。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拥有浪漫呢？也许这个歌带给我们一些想象了。这是来自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The Wanted 寻人启事人生乐团，他们在几年前呢曾经推出了一张 EP 单曲叫做1%概论啊，这其中就收录了这首非常轻快的浪漫途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前些天呢，我去参与了2026年 Vocal Asia Festival 的现场音乐会啊。我们参与在这个闭幕音乐会当中，真的能够见到主办单位在今年学员的培训之上啊，哇，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学员齐聚于一堂，并且透过三种不同合唱的一个形式，包括了有流行曲风的，有爵士乐曲风的，不同的一个编排，更多的感受到了所谓 pop choir 这个流行合唱团的一个魅力。那么在这个2026年 Vocal Asia Festival 的闭幕音乐会当中呢，咖啡猫除了看到了这一些喜欢人声音乐的爱好者他们一起歌唱的那种啊欢喜快乐，那种自在，那种啊好像无与伦比的一种自信之外呢，我们同时也欣赏到了这次受邀成为 Vocal Asia Festival 闭幕音乐会的演出重点团队寻人启事的一个现场演出。其实认识寻人启事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十多年前这群在高中就彼此相识的好朋友，他们即便成为大学生，即便出了社会，还是决定要在一起唱歌，所以他们就唱起了 Acapella。但是很快的他们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他们开始去研究一些可能是音响设备啦，一些音效效果器的一些运用等等，所以现在的他们不只是拿着麦克风唱歌，他们一边拿麦克风，另外一只手呢还要同时的去调整他们面前的所有音效的这些器材。他们可能时而是很写实的声音，时而又进到太空里面，时而又进到了一种幻想的情节。那么在节奏上面的一个反复的运用，都让我们见证到了这个时代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艺术啊！所以就在这个我才刚刚欣赏完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现场演出过后呢，决定再和大家来回顾几首他们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吧。接着我们要听到同样是在1%概论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这个作品呢叫做我想留给我自己啊。创作者就说到了，我们总是用尽全力的将自己的拥有献给自己所爱的，然后可能也会期待对方是不是也会同样的回报给我们自己。不过我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个付出都能够得到回应，但如果因此而受伤的话，可能没有多的力气再爱自己了。曾经我们可能都是一条风

配的河，被人所需要可能就流干并且枯竭，没有办法再灌溉自己。所以这个歌我想留给我自己，他们想要鼓励大家的是，也许成为一座湖，为自己保留一些丰沛吧。这首歌以清唱再加上一个叫做 vocoder 效果器作为开端，仿佛在真空的状态之下喃喃自语，而后和声就慢慢的叠上来了，就像是海浪的存在是一遍一遍的呼唤着。这歌曲进行有时候是流动，有时候很安静，就像是人们总是在思考着关于被爱以及爱的挣扎，而最终我们都还是要记得好好的爱自己。我们来听这首 Save a Little for Me， 我想留给我自己，来自于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诠释。

寻人启事人生乐团所诠释的《我想留给我自己》，来自于他们的 EP 1% 概论这套作品啊。当时他们在发表这个 EP 的时候呢，正是他们获得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一个时刻。那当然很多人就在关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获得金曲奖的一个青睐。每个人一听之后呢，真的是可以用下巴掉下来来做形容啊。因为过去我们经常介绍阿卡贝拉的艺术，我们都知道这纯粹的和声啦，同样的一个节奏啊，默契之间的一个彼此的相融等等，是成就阿卡贝拉艺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现在的阿卡贝拉真的又要更上一层楼了，他们在运用效果器，运用音响的一些特质等等，来成就更丰富的一个现场人声艺术的一个展现。这个啊，我觉得真的要非常非常佩服寻人启事他们不断的做的自我的挑战。当时有人就说，如果2020年的专辑 Dear Adult 是人生极致的淬炼，那么我们现在所回顾的 1% 概论也可以说是阿卡贝拉新世代的一个信号弹啊。因为他们真的将纯人声结合了许多电子声响以及效果，让这个听觉更加的丰富啊。那在前些天我们就说，我在今年度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就看到他们啊，真的是像八爪章鱼一样，一下要啊掌握歌曲的一个情感，再来要关顾彼此之间现在进行到哪边了，同时还要去操纵啊前面的所有的音乐的效果器等等，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在这里面花的那个心思。而且那个可能一个小节又换一个效果啊，头脑要非常清晰马上回来等等哦，真的是令人佩服的寻人启事。而回顾这张 1% 概论，当时寻人启事想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哎，如果当时我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句子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甚或是你每一天都会出现好几次啊。啊，如果今天早上早一点起来，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如果今天少吃一点，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做了数不清的选择才成为当下的自己啊。你喜欢你现在的自己吗？或许你可能喜欢，但是还不太满意。其实选择本来就没有是100分的正确或是完美，只在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张 1% 概论专辑要讲的事情是，就算只剩下 1% 的可能，也要坚持着那个可能一定会发生。就算只剩下 1% 的快乐，也要把它享受的痛快彻底。就算我们选到了错的路，但是一直走一直走，总会找到对的方向。嗯，我蛮喜欢这个概念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在 1% 概念专辑当中的这一首 Lost in the City。

来自于寻人启事人生乐团诠释的 Lost in the City。 如果你想象这样的一个作品是团体先进录音室把人声录起来，然后其他的各种效果都是用后制的方式达成的话，那这个想法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了。因为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真的非常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效果器，所以把这个机器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就好像变成 DJ 一样了哈，在边唱边调整，带出这么丰富的听觉响应，这就是现在寻人启事人声乐团非常擅长的事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回顾的是老朋友团体哦，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在2021年推出的1%概论这张 EP。那在这张 EP 有一首歌成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 ending， 这作品叫做《礼物》。那这首《礼物》呢，也是我说前些天我去参与今年度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当时寻人启事在现场就带着大家一块大合唱的一首歌。我觉得阿卡贝亚团体真的蛮厉害的哦，他可以把所有现场真的是陌生的群众啊，因为毕竟他们也不可能认识每一个观众朋友，他们就把这偌大的音乐厅分成了三个区块，然后分别进行三个声部的交唱。诶，其实大家都蛮会唱歌的哦，那个音准都很好哦。当交唱完毕，然后他们开始表演接下来这首礼物 Gift 的时候，哇，大家都非常感动，因为大家一起大合唱。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写歌的是这歌中的主唱，就是兜兜。兜兜就再次跟大家说了，我们生来就值得被爱着。他想要分享的是，尽管有时候生活是单调是反复的，有时候我们也留不住身边所有的温柔，有时候我们在接纳悲伤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悲伤、忧愁、烦闷或是苦痛来临。但是我们总感谢在这每一个跌跌撞撞的日子里面存在着那些如常的风景，可能是关心我们的人事物，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值得被爱的。这首歌就像是在城市里面错落的大楼的缝隙当中透进了一道阳光，这首歌带来一种温暖的力量，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感受呢。我们再来听这首《礼物》。

今天在蜻蜓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回顾的就是老朋友 The Wanted 寻人启事人声乐团他们的录音啊，刚聚焦在2021年他们 1% 的概论这张主题之作。那我们说当时他们 EP 在发表的时候呢，刚好他们也这个非常荣幸获得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肯定。是什么样的作品让他们获得当届评审的一个青睐呢？其实就是他们在2020年所发表的 Dear Adult 这张主题专辑。我非常喜欢 Dear Adult 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 New Life， 歌里面说到了我们穿过荒野，我们披星戴月，我们身不由己。不过黑夜之后不一定是蓝天，但至少已经离开黑夜。其实是非常直白的说出许多人真实的一个心声。有时候我会觉得哇，要用力快乐起来不是那么直接或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总要有点盼望吧。我想属于这个年轻世代的一些价值观，其实寻人启事是做了非常细腻的观察，常常把他们感受到的这个世代的一些心声放在他们歌里面。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对我来说很可贵的有很多的项目，好比说我们刚刚提到他们非常擅长使用效果器，再来就是他们大多是非常坚持唱原创的作品，每一次发表专辑都是他们的创作，他们创作里面就展现了他们的一些思维。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寻人启事人声乐团在 Dear Adult 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名为 New Lif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肯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声吧，来自于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题旋律，结合了1785年德国诗人席勒写下了这一首快乐颂。这个歌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在不同的合唱团、不同的声乐家的表现之下，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记录。我们今天所送上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介绍的美声男伶这四位男子带来的一个诠释。我们回顾的是美声男伶在2015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的主题专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持续和大家来感受人声音乐的魅力啊。我们这些年有关注到美声男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令人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几年前因为 COVID-19 的一个肆虐，美声男伶的成员之一 Carlos 呢就因为新冠肺炎而过世了。而后续经过了各种的考虑以及各种的编排，美声男伶决定要继续的往前进啊！他们在2022年的巡回演出当中想念着 Carlos， 并且后续邀请到了一位名为史迪文·拉布里作为男中音啊，成为他们的第四位成员，而且也一直活动到现在啊。我想美声男伶可以称得上是这20多年来古典跨界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吧。他们的影响力不只是留在自己家乡，是遍及全球的。他们在许多座无虚席的体育馆以及竞技场当中，让数百位歌迷相当享受在他们的和声里面。那么有许多这个大人物也都说，听这个美声男伶的歌声好像可以洗涤身上很多的尘埃，好像心里面的一些杂念，因为听着他们歌都可以获得一些疏解。像是美国前总统布希或是奥巴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们非常喜欢美声男伶。另外一位我们所敬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世的时候呢，也说非常喜欢美声男伶的歌声。今天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他们在2015年所发表的这张，真的就是如专辑名称所展现的，就是叫《恋爱浓情》的主题之作。每首歌的那个情绪其实真的是挺浓烈的但是他们又不只是讲究那个华丽的技巧，而是那个情感之浓烈的一个展现，怎么样用每一首歌表达出来呢？接下来就和大家一块来欣赏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曾经由拉丁天后 Gloria Estefan 曾经在美国的流行歌曲榜当中推出，而且获得美国冠军抒情曲肯定的一首歌。这歌叫做Don't Wanna Lose You， 如果失去你。那这歌也曾经获得格莱美奖的一个肯定。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四位男子美声男伶所诠释的《如果失去你》。

我们今天和大家回顾美声南伶的专辑，是在2015年所发表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的主题之作啊。这也是当时创始的成员推出的直达人心的非常美丽的一张专辑。那时候的他们专辑销售成绩已经超过3000万张了，2015年有这个数字啊，相当了不起。而且他们已经获颁160张白金以及金唱片的销售认证啊。这张专辑主要是诠释许多拉丁浪漫的金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 Gloria Estefan 的 Don't Wanna Lose You， 或者是会有 Julio 的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Fool， 以及朋友们可能会挺熟悉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原曲哦，是他们当时这个选择挑战的曲目。另外也有我们经常介绍到的，像是 Tango 的经典这个《一步之遥》或者是《波利路》的经典、Mambo 的经典等等，他们都来做了尝试。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听这个 Mambo 的经典，这歌的英文名是 Sway 啊。那这段作品呢，其实大量的出现在一些舞蹈的一个场景。最早作品诞生是在1953年，1954年的时候呢，填上了英文歌词，交给了当时的歌王迪恩·马丁来做演唱也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第六名。非常经典一首歌曲是谁？我们今天听听美声南伶的诠释。

来自于美声南伶在2015年所推出的这张名为《恋爱浓情》啊，这个《Amour and Passion》作品当中所诠释的是谁啊？所以这首歌说到了前些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美声南伶的创始成员 Carlos 离开人世，大家都非常的舍不得，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个团可能要么就是停下演出的脚步，另外就是要找到第四个成员以符合他们在一些啊这个乐段上面的编排，他们本来就已经设定好是四部的和声了。但是其实很多人想要尝试，或者说唱片公司也想要媒合，但这件事情也没有说那么容易啊。直到2023年的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才啊找到了第四个成员，就是 Steve 啊。那其实 Steve 一开始也在想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和他们一起来做合作啊，所以他有点也像是毛遂自荐一样的来跟这个美声南伶来做互动啊。那么真的这个大家好像是彼此

有同样的一个默契，而且 Steven 也很愿意接受挑战，因为毕竟他的前一位团员 Carlos 可以说是这个团的一个人气王啊，所以要来接受这个挑战，我觉得啊，这个音乐家也是要有一点点的底气。当时 Steve 呢发给美声男伶一段录音，美声男伶的三个成员听到都觉得哇很震撼啊。其实这个年轻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可造之才，因为他选择要申请加入美声男伶的时候的年纪跟20年前这个美声男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同样的一个年纪啊。对于 Steve 来说，美声男伶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就说到他在14岁的时候呢，在一家书店的 CD 区买到了美声男伶的专辑，一听啊就觉得太喜欢太着迷了啊。后来有机会认识到这个美声男伶的成员，一见如故啊，能够成为这个美声男伶的第四个成员啊，这几年对 Steve 而言也是啊非常不可思议的，像是梦想成真一样的感觉。那不过不论如何，美声男伶现在又回到四个人的编制了，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们能够在舞台上面也许可以重现一下我们今天所听到真的是情感很浓烈的这张 Amour and Passion 的专辑其中的选曲。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西班牙的一个乐团在1973年所推出的一首歌，那这歌叫你是中文翻译是你是，那这歌也是让他们获得1973年欧洲歌唱大赛亚军肯定的一段作品。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美声男伶当时推出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Amor and Passion， 这里面主要的调性是拉丁音乐的，那也结合了西班牙、古巴、阿根廷、墨西哥啊，这些不同国度之间的一些民族音乐的元素啊，所以会有 Tango 啦、曼波啦、波利路等音乐的风格。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或者是说这样的氛围吧，挺适合在夏天的时候邀请大家这次来欣赏的。我想每一首歌曲还是架构在美声男伶非常喜欢的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团这样的一个乐声之上，凸显了传统乐风的特质，带出了古典的优雅以及异国的气息，但是呢又不失流行音乐的这种亲切感啊。我想每首歌其实是挺耐听的。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呢是两位歌王啊在年轻时候合作的作品，这就是由拉丁天王胡里欧以及乡村歌王威利尼欧森呢相当早年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应该是献给我的所有前女友们吧，就如果英文翻译应该是如此啊。那里面可能是一种忏悔，或是一种抱歉，或是一种感谢。那这歌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挺红的啊，歌曲说的就是很感怀那些曾经爱过的女孩，但也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段的感情都无疾而终呢？那这个唱歌的人说自己有一些亏欠哦，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爱情痞子。不过 anyway， 感情没有办法继续，还是要记得献上一份感谢吧。那么这首歌后来翻译成为了西班牙文啊，成为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过往的挚爱。听听美声男伶为你诠释这首时代的金曲。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明天见。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

0: 现在时刻晚上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3: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海顿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温和美好的，他的作品也都充满了对天地的赞美，充满愉悦的感动。虽然海顿他不是在教会工作，但是他也写了不少弥撒曲，甚至我们所熟悉的神剧《创世纪》，还有《四纪》这样子的海顿的神剧作品，都是那么样的丰富伟大。在音乐史上提到关于海顿也都有很好的评价。海顿其实是属于自学型的音乐家，因为呢，他的家庭其实没有任何的音乐背景，他的父亲是修车匠，那么其实爸爸妈妈也都不懂得五线谱，但是海顿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小时候呢就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唱二重唱，然后呢当时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曲，海顿都几乎都会唱。那么他这样子的好歌喉也藏不住，邻居们都知道海顿家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孩子，所以呢很小的时候海顿就有机会就到教堂的唱诗班演唱。那么之后呢，有一位亲戚来访，他非常惊讶海顿的歌唱天赋，就把他带到海音堡受教堂唱诗班的训练。那么后来就被斯蒂芬大教堂的音乐总监乔治罗伊特选中，就把他带回到维也纳，那么就是今天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那么到了维也纳，海顿就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更多的音乐，那么他也常常找机会就自学，就创作一些乐曲。大概有9年的时间，海顿都在合唱团里面唱歌，一直到变声不能再唱了，他才离开。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真的是栽培出不少音乐人才，像是舒伯

他也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成员。那么在海顿离开维也纳合唱团之后呢，有人就形容说，这就是海顿开始自由音乐人生涯的开始。但是其实当时海顿他的音乐还有作曲技巧是还有待磨练的，因为在合唱团当中，他虽然常常找机会来创作乐曲，但他没有可以正式学作曲的机会。但是他也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些阅读呢也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非常的大。那离开合唱团之后，在维也纳他就没有可容身之处了。那么海顿他也在这时候过了一段非常潦倒的日子。但是海顿非常的乐观积极，只要有工作，不管大或者是小，他都接受。那么他呢也教钢琴，不收学费，是用这个教钢琴来扣抵他的房租。甚至他还当过意大利作曲家尼考洛·波尔波拉的随从。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还是不停止他的进修，要来填补他在音乐专业上的不足。海顿他生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在1757年他在宫廷担任乐长。那么距离他离开合唱团已经是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可以想见在这十年当中，他也许就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中。那么一直到1757年他才得到一个宫廷乐长的职位，可以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与生活。那么在这段期间，海顿从来不停止学习，从来不停止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也渐渐趋于成熟。那么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这是海顿比较晚期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部弥撒曲当中的第一部 Kyrie 垂帘经。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那么关于海顿的创世纪神剧哦，我想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可是创世纪弥撒曲就是在海顿的这个弥撒曲当中呢，他一共创作大概是14部弥撒作品，特别是最后60部弥撒作品呢，因为作曲风格比较一致，又有非常严谨的这个编排，又充分的营造气氛，还有加上当时的海顿他的写作技巧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就被称为是伟大弥撒曲。那么当时海顿是担任宫廷乐长，那当时所写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呢却是超乎实地，在音乐当中的精神还有柔美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海顿也写了很多声乐曲，可能也从他从幼年开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待在合唱团有关，而在海顿的神剧或者是弥撒曲当中的演唱部分也都能够听到充分发挥出人声的美好，不管是在独唱或者是合唱，在各式各样的音乐风

歌当中呢，都可以听到充满明亮感的感受。也就像是海顿他的音乐也带给人愉悦的感动，听不到灰暗沉寂。海顿的弥撒曲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柔，带着希望，不沉闷，而且充满了光明。也可以这样说，海顿的音乐更多丰富了18世纪的弥撒作品。传统弥撒曲一般来说分为5或者是6大段，歌词是以固定的拉丁经文，历代作曲家也都是按照这些相同的拉丁经文来创作各式各样的弥撒曲，而形式严格。有人也将弥撒曲当中的经文呢比喻为中国的八股文，就是固定的。在弥撒曲当中呢，主要就分为垂帘经 Kyrie、 荣耀颂 Gloria、 信经 Credo、 圣哉经 Sanctus、 降福经 Benedictus、 羔羊经 Agnus Dei。 那么在第一段垂帘经，意思是要求主垂帘，求主恩典。那么荣耀颂呢，就是在讲到颂扬主，称颂主，那么赞美主圣名。那么信经就是在基督诞生，在一直到上十字架，也是表示对信仰的决心。那么圣哉经是再次的颂扬，再次的赞美。降福经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那么在最后的羔羊经，就是讲到拯救与救赎。那么在前面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垂帘经，有一段音乐的这个导奏之后呢，我们就听到女高音缓缓地唱出 Kyrie Kyrie Eleison， 然后听到几声管乐加入，那么合唱团在一起同声应和，那么就听到男低音低音沉稳的一同呼喊着 Kyrie Eleison。这样的音乐起头也可以感受到海顿他在创作当中的丰富感，还有当中这个戏剧的效果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这个第二乐章，就是荣耀颂 Gloria 的部分。在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当中，荣耀颂就被分为两大段，就像是荣耀颂的名称在圣经当中描述天使在基督诞生之后，在伯利恒天空中对着牧羊人所唱的诗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在天主教也翻译这样翻译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仔细看看在这个荣耀颂的歌词部分呢，也可以分成5个段落。那么分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圣经当中的赞美，这是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的祈求，对信仰坚定的宣告，还有最后的圣三光荣颂，也就是三一颂跟阿们。那么我们现在要欣赏第一段，就包括了在圣经当中的赞美，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祈求，以及对信仰坚定宣告这四大部分。我们也来听听海顿是怎么样在这样的经文当中用音乐来诠释与变化。

这一段 Gloria， 我们可以听到从开场的号角响起，配合着合唱团大声欢呼赞美，述说上天的荣耀，充满欢欣喜悦。而在当中穿插不同情境的感受，每一字句还有音乐的转换都非常自然，引导人进入到经文当中所描绘出的感受。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里面荣耀颂的第一段。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这个名称的由来哦，有一个说法，就是提到说其实海顿在创作这部弥撒曲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海顿式幽默的把神剧《创世纪》当中的一段音乐元素加在里面。那么这是一段亚当与夏娃的二重唱，在荣耀颂当中有一段免除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海顿就引用《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的一段二重唱主题。那么原本主题的歌词呢，是这样说：带着清新露珠的黎明来得多么迅速。但是当时奥地利皇后玛利亚特蕾莎，她觉得这个玩笑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那么这个皇后呢，她是海顿的乐迷，也是一位女高音，她曾经演唱过海顿的《创世纪》四季，还有特蕾莎弥撒。皇后就要海顿去修改这个出版的乐谱，要删掉亚当跟夏娃这个部分的乐句。不过《创世纪弥撒》就也因此得名。这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呢，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海顿已经快70岁了，在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到一些创新的元素。那么这也可能是被猜测可能是海顿呢，在之前他有去过一趟伦敦，然后之后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乐思的想法。那么在这之前，海顿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弥撒曲，那么他就被邀请到伦敦来演出他的音乐，哇，大受欢迎。当时的伦敦可以说是欧洲的音乐重镇，那么海顿在两次到伦敦之后呢，他的声誉真的是如日中天，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当时欧洲最著名也是最受到欢迎的音乐家。伦敦人非常热情，就邀请海顿能够在当地久住，但是海顿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决定要回到他服务了30年的老东家艾斯特哈奇宫廷，继续来当一名宫廷乐长。而从伦敦行之后，海顿所创作的弥撒也可以更多的显现出作曲家丰富的生命感动。那我们接着要来欣赏海顿《创世纪弥撒曲》信经的部分。这个信经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盛大而且隆重礼仪的一个象征，因为只有在主日或者是比较大的节庆才会用到信经。信经的表现方式也跟荣耀颂一样，会分成两个诗班轮流对唱，或者是让全体会众跟着诗班轮流歌唱。在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的信经 Credo 这个部分呢，被分为

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间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他所创造的。

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信经 Credo 当中的第一个段落，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称颂。我们可以听到合唱团与乐团齐声称颂上主。那么接着我们听到第二段呢，会听到一声低沉的乐响，那么立刻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情绪的转变，讲到主耶稣的救恩。那么会听到男低音就这样唱着，他因神圣由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那么在这第二段 Credo 信经第二段当中，是感受比较忧伤的乐声，我们听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受难被埋葬。那么在接着第三段当中，又会感受到音乐是很戏剧化的，又立刻转回到像跟第一段一样的光明灿烂。合唱团再度大声颂赞赞美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并且再一次宣告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这个海顿创世纪弥撒曲 Credo 信经这个第三段的部分，真的是又回到了非常的光明灿烂，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激昂非常澎湃的颂赞，充满喜乐的阿们，为这一部 Credo 画下灿烂辉煌的结束。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来欣赏优美的圣哉经。上主，万军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全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

德古典声乐篇，今天在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那么这部弥撒曲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海顿他原本引用了神剧创世纪当中的曲调，因而得名。那么创世纪弥撒它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呢正好是欧洲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战争就造成了经济紧张，那么海顿手下的乐手也一度减少了，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编制呢也不得不跟着缩小。但是很奇妙的是，在1801与1802年前后，海顿的乐手又突然人数增加，那么让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充分的发挥他的长才，写出编制比较大的音乐作品。那么前面我们欣赏到《垂帘经》《荣耀颂》《信经》与《圣哉经》，那么接下来是《降福经》的部分，《Benedictus》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

在弥撒曲当中呢，有一些降伏经，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 Benedictus， 常常就会被并在圣哉经里面。但是海顿在这边，他把它分出来，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在海顿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充满愉悦、充满盼望、充满喜乐，还有充满着平静安稳。海顿信仰非常的虔诚，在宫廷担任作曲家，但他却也写出了许多教会音乐。他也是一位爱国的音乐家，他在伦敦受到非常盛大的欢迎，英国人也极力的邀请海顿能够前往到英国来定居。但是海顿他还是想要回到他的故乡来定居，他也靠着自学，因着上天赐给他的灵感，赐给他的天分，更因着他自己的努力，不怕卑微，努力的学习，使得他在音乐上有着极大的成就。我们看海顿，不但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也看见了他丰富的恩典与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相信这美妙的音乐还有这些旋律也深深的印烙了在我们心中。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音乐部落格，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圣乐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作品 RV608。 听完之后再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8，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维瓦尔第的圣乐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作品 RV608。 这是1717年维瓦尔第39岁那一年啊，为威尼斯拉皮耶塔女孤儿院的晚祷仪式所写的圣乐，由独唱女低音或者假声男高音搭配弦乐团跟数字低音联合演出。歌词呢，主要是取自圣经诗篇第127篇，是一首高度戏剧化充满图画般笔触的圣乐。诗篇127篇啊，经文一共有五节，经文提到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经文又提到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人的产业啊，都是神所赐。音乐方面啊，全曲的结构分成九段，其中第一段到第六段是诗篇的经文，七到九段分别是荣耀归于天父，就像开始当初，还有没有终点的世界，阿门。其中第七段采用柔音提琴为人声伴奏啊，令人印象特别深刻。此外啊，通常歌颂神圣三位一体的圣乐都会以直率表达喜乐、气氛明亮著称。维瓦尔第这首圣乐呢，却仿佛传达了约伯的精神，用受苦忍耐的悲剧感来做结束。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著名女低音 Natalie Studeman 独唱， Robert King 指挥国王古乐合奏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圣乐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作品编号 RV60。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著名女低音 Natalie Stutzman 独唱， Robert King 指挥国王古乐合奏团所演出的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 Vivaldi 的圣乐，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作品 RV608， 歌词呢主要来自圣经诗篇第127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人的产业都是神所赐，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8。在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27岁的时候啊，由于他作曲遇到了瓶颈啊，甚至写不出作品，后来经过著名的心理医师达尔医师的催眠治疗啊，拉赫玛尼诺夫终于恢复了创造力，写出了这一首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成为不朽的杰作。全曲呢1901年11月9号也是由拉赫玛尼诺夫他亲自啊做了世界首演，那一年他28岁。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中板，乐章呢由响亮神秘的变调和弦啊发展出浓烈热情的音乐。第二乐章绵延的环板，乐章一口气啊无止境的歌唱，是拉赫玛尼诺夫最著名的乐章之一。第三乐章诙谐快板，乐章洋溢着渴慕与怀旧的情怀。由于这首曲子啊演奏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明星钢琴家 Alain Grimaud 独奏，阿徐可纳吉指挥英国的爱乐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 C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8。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明星钢琴家 Alain Grimaud 独奏钢琴阿徐肯纳吉指挥英国的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出的拉赫玛尼诺夫 C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8。今天这位钢琴家 Alain Grimaud 顾立莫，他今年51岁，来自法国的普罗旺斯，8岁启蒙学钢琴，1982年他进巴黎高等音乐院接受训练，1985年以拉赫玛尼诺夫的图画练习曲赢得了钢琴的第一奖，接着呢就将这首作品灌成唱片，立刻赢得了法国唱片大奖。那时候他不过才15岁。之后他又继续大师研习课程，追随 Bartok 的学生 Sandel 教授，还有 Schnabel 的学生弗莱雪教授，同时也接受过钢琴大师 Bollet 的指导。1988年顾立莫在钢琴大师也是指挥大师Daniel Brumboy 的青睐之下，跟巴黎管弦乐团合演协奏曲，迅速的窜红。一般来说Alain Grimaud 他是一位弹性速度的艺术家，喜欢走极端并且挑战传统的美学。 Alain Grimaud 他目前定居瑞士，钢琴之外他非常喜欢读书啊，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还有杜斯陀也夫斯基是他的最爱。此外呢，他也在纽约创立了一个狼群的保护中心。 Alain Grimaud 他2016年曾经来过台北演出独奏会，2018年原本要跟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合演协奏曲，后来因故而取消相当的可惜。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I just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0: 老农说：
1: 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1: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

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

0: 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16:3-4，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在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之前，我必须走过一条叫正直外邦人之路的街道。这条路两旁种了上百棵树，以纪念那些在纳粹政权时代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犹太人的人。有些人的名字是相当熟悉的，譬如《密室》一书的作者彭克利及辛德勒，但大多数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当我走在这条有纪念意义的街道时，我想到罗马书16，保罗提到百基拉和亚居拉为了他而甘冒生命危险。于是我为那些几世纪以来就牺牲奉献的基督徒感谢上帝，那些人曾做了极大的牺牲，有些人失去了他们所爱的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为的是满足主内兄弟姐妹肉体和精神上的需要。现今或许不可能有人会以种树来纪念我们，但即使如此，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迪卡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

0: 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忧愁是很美丽的，它的美丽是月光的美丽，它的歌声好像夜莺的鸣声，它的目光带着并不期望快乐的神情。它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却不能与快乐的人同乐。快乐也是很美丽的，它的美丽是夏天清晨的美丽，它的目光带着儿童时代的欢笑，它的头发受着日光的闪射，它的歌声像百灵鸟的歌声一样翱翔云上，它的脚步是一个从来不知道失败的得胜者的脚步。它能够与一切快乐的人同乐，却不能与哀哭的人同哭。有一回，忧愁对快乐说：我们不能合作了。快乐说：是啊，不能了。我的道路是在充满阳光的草场上，玫瑰为我开着芳香的花朵，山鸟跟画眉为我唱欢乐的情歌。忧愁慢慢转过身去说：我的道路是在黑暗的森林里的，但是世上最甜蜜的诗歌，深夜的情歌却是属于我的。再见吧，快乐，再见吧。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个人立在他们旁边，虽然看不清楚是谁，却晓得是一位君王。他们跪倒在他面前，感觉非常恐惧。忧愁轻声地说：我看他一定是快乐的王，因为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手上和脚上戴着胜利的钉痕。我在他面前，一切的忧愁都化为不息的爱和欢乐了。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他。快乐也低声地说：你错了，忧愁，我看他是忧愁的王。他头上戴着冠冕，是荆棘的冠冕，他手上跟脚上所戴的钉痕是痛苦的伤痕。我也愿意把我自己永远奉献给他，因为有他同在的忧愁一定比我所知道的快乐更加甘甜。他们两个于是同声欢呼说：那这样我们在他里面是一体的，只有他能把快乐跟忧愁合成一体。他们两个手牵着手，一同在世上跟随耶稣的脚踪。有的时候在风雨中，有的时候在阳光中，有的时候在冬日的寒冷里，有的时候在夏日的温暖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亲爱的朋友，或忧愁或快乐，总要交托仰望主耶稣，因为他必与你同甘共苦，永远爱你，引导你。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我想年轻的朋友啊应该早就在期盼了哦。前几天就已经听到年轻人在安排今天的计划了，而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会注意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想在这儿啊提醒您一下，今天农历七月初七可是一个很甜蜜的日子哦。今天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而这个节日的由来是根据牛郎跟织女之间一个坎坷浪漫的传说。

刚才欣赏的这首歌曲《七夕雨》啊，真是浪漫又感人。尤其是歌词，晴空飘下了雨丝丝，人说是喜极而泣的泪珠，人说是从天落下的情诗，七夕雨洒入情人的心深处。自古有情人总相似，莫道是神话里特别痴，盼只盼久别后重逢时，心中是喜倾吐，情深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歌词啊，真是让人好感动啊。农历七月初七是大家所习惯称呼的七夕，也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这个节日刚才啊也提到了，是由我们民俗故事里面的牛郎跟织女，他们每一年只有在七月初七这一天的夜晚可以在鹊桥上相会。这真是一段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我们国人的爱情观哦，跟西方是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从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学里面哦，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古人他们对男女爱情的描述，不但是文字啊缱绻绮丽，同时内容也是充满了曲折，而且啊，从这故事当中所表露出来的，更是可以讲是极尽含蓄之美，也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出了这其间超越今时的那股坚贞的情操。今天晚上啊，七夕，当然了，相信一定啊，到处都是情人双双，丽影对对。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福天下有情人啊，都能够终成眷属。同时，我想在这个天灾人祸频传的末世时代啊，我们看到真是有太多太多这些生离死别的惨剧。所以说，如果啊能够跟自己心爱的人长相厮守的话，这真是多么的幸运、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所以说，我们更是应该要好好的珍惜。

农历七月初七啊，是大家所俗称的七夕，也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而跟西洋的情人节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是西洋的情人节是比较着重在未婚的男女，而七夕情人节的由来呢，却是来自于一对已婚的夫妻。有人说，西洋情人节的特色啊，是在未婚男女他们互相倾慕彼此爱恋的情趣，而七夕情人节的意义却是表露出了夫妻常年不得见面的那种无奈与悲伤。因为在古代传统的婚姻关系上啊，这夫妻结了婚之后长久分离的情形的确是很多，有些哦是因为丈夫要到外地去打仗、去做官，或者是去经商、去赶考等等，所以说哦就得光留妻子在家操持家务，独立抚养子女长大，常常是一两年甚至八九年夫妻都无法相聚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哦，真是相当的无奈。有人说，传说与神话哦，是人类社会心理与现代环境一种投射反应。所以说，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也可以讲哦，正是我们国人以前婚姻关系的一种反应。不过，现代的社会啊，则是大大的不同了。现在我们再从现代社会的观念来重新的啊，审视一下所谓的七夕的意义。在以前古代的男女呢，都是不太容易说先谈恋爱的哦。可是在结成夫妻之后，却多半都能够互相包容、互相扶持的生活在一起，而不分离，乃至白头偕老。所以说常常会看到那些老夫老妻相依扶持的画面，真是好让人感动，好让人羡慕啊。而到了现代社会呢，我们看到男女双方都能够独立自主了，所以说男女啊都可以自由恋爱，然后再结合为夫妻。可是夫妻之间是否懂得珍惜这种难得的幸福情缘，而能相互扶持

今天农历是七月初七，是大家所习惯称呼的七夕，也是我们国人喜欢过的情人节。在这儿啊，也祈求上帝赐给天下的有情人与夫妻都能够拥有爱怜的心，唯有爱怜珍惜的情怀，才有永世不渝的情爱。同时也愿天下有情人都能拥有互相尊重的心，唯有懂得自重和敬重别人，才会珍惜诚挚之心的伴侣，并且也期盼天下有情人能够拥有感恩的心，唯有知恩惜福，才能够领悟生命的喜悦。同时也愿天下有情人能够拥有包容的心，唯有宽恕体谅别人的雅量，才能彰显生命的辉煌气度。也愿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够拥有扶持的心，我想唯有懂得扶持提携，才能够共建不朽的未来。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在导正教会运用恩赐，不是假恩赐的混乱，是缺少规规矩矩。但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却指正教会对圣灵的感动所带出的先知讲论，有被消灭、熄灭、抑制、制止的现象。这里的消灭跟耶稣说的将产的灯火它不吹灭，原文是同一个字。解经家比较倾向认为这是终止已经在进行中的行动。在初代教会中，圣灵所感动启示性的言论是正常的。保罗提醒在教会中，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些规矩遮盖保护这一类的讲论，不应该因为担心恐惧就抑制、制止、终止，甚至吹灭、消灭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教会受到不成熟、偏差先知讲论的祸害。但是我们在小心恐惧中，我们要如同为婴孩洗澡的时候，不要把脏的婴孩洗净后，把脏水连同婴孩倒掉。我们应该倒光脏水，保留、珍惜、洗干净的婴孩。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起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前面我们看见何西阿书的第一到第三章，主要是以先知何西阿与他的不贞的妻子歌篾的那段婚姻经历，来彰显上帝对于以色列子民的那永不改变的爱。当这个属灵象征表达完毕，昨天我们就说到他们个人就功成身退了。下面四到十四章，体裁上是从叙事体一转而成为诗歌体，而内容上则是从先知的经历一转而为先知的信息。他详细的记载了上帝对北国以色列民的控诉、审判与悔改的呼吁。今天我们先读第四章，这是这整个结构大转折的起点，直接就切入主题，从第一节就开门见山的对以色列全面的展开指控。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这个字原文是一个法庭用语，是控诉的意思。这一节是下文所有关于以色列民所犯之罪的总论，就包括第一个，他们无诚实，就是说他不守诚信。我们的《论语颜渊篇》子曰：“民无信不立”，是不是？然后第二点说他们无良善，这个良善是指守约施慈爱的那一种慈爱，这在他们是毫无所有。然后第三，他们还是无人认识神，就指存心不要神。但是第二节说但，我们中文的但不只是但是，还有一个只的意思，就平常我们说但愿或者但求的意思都是只愿或者只求，对不对？在这里也是说以色列人只会下面就举出七项他们的罪。第一个是起假誓，就是说他们说谎做假见证。第二个是说他们不见前言，实践的那个见，那就是说他们不守诺言。这两项是关于言语的罪，跟前面第一节的无诚实相对应。然后说他们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还有杀人流血，这个字原文是血连着血，这比前面的杀害更进一步。这五项跟前面第一节的无良善相对应。第三节，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所以原来人的罪会这样的伤及土地和生物界。以上这一到三节，从三个无发展到七个罪，然后发展到全地都犯罪。然后第四节说，对于

神的这一些指控，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就是说都是铁证如山，你们无可反驳的。而更可怕的是四节的下半，说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这一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翻的是你的百姓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然后第二种在现代译本翻译这一节是祭司们呐，我要指控的正是你们。那不论哪一种翻译都是连接到第五节，说祭司还有先知都必跌倒，就是指犯罪失职啊。然后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是指以色列民族，可以参考上面第二章的二到五节。所以从四到十节都是在控诉祭司失职，因为祭司本来是应当教导百姓律法的，但是现在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意思就是你们祭司根本没有教导，甚至还误导我的百姓。然后说你竟忘了你神的律法，那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个话是因为祭司的职分是世袭的，所以意思说神不会再让你的儿女再担任祭司。并且这个我必忘记你的儿女跟前面第五节的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是相对称的，是不是？这是诗歌体的美感。然后第八节说这些祭司最可恶的就是他们的居心，他们因为贪心想要多吃一些百姓赎罪祭的祭肉，所以八节说他们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哎呀，所以神断然的宣告他们的刑罚。第十节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这个意思是指他们参与拜巴利的那些邪淫的宗教活动，原意是为了求多子多孙，但是神要让他们断子绝孙。然后十一到十九节就控诉百姓也是崇尚邪淫。十二节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这个木杖是当时的巫师丢出木杖就从他的位置来测定吉凶，这好像我们今天的卜龟，对不对？下面说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这指的是律法的约束。十三节有名的句子，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然后说因为树影美好，这是指他们在山丘上的大树底下进行拜偶像的活动，因为树影硬币，他们既凉爽又能够遮羞他们的淫荡行为。下面说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可是因为女性都是被动而且是在环境的影响之下参与淫乱的行为，所以神对他们比较宽容。他说可是你们这些主动犯罪的人呢，说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而十五节话锋一转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就是神要保守南国犹大不要跟北国同流合污，所以说不要往吉甲去，也不要上到伯雅文，这是举两个北国的著名城市。吉甲我们很熟悉，请看约书亚记五章二到九节，而伯雅文是虐称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意思本来是神的家，而现在他改为伯雅文，意思是罪恶的家。十六节说以色列倔强如同母牛，而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这个字好像我们说放山鸡的那种放，就是自由放养的意思，说神要任凭他们自行其事。所以接着十七节说以法莲亲近偶像就任凭他吧。十九节说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这是指刑罚的风暴将要突然临到他们，他们会被刮到外邦之地，而且又因为这个风跟灵是同一个字，也有人解释说是邪恶的灵已经控制遮蔽他们，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因为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一点也

这四到十四章这些先知信息都是严谨工整而且具有威严的诗歌题材。我们神的那一种被背叛的痛苦之爱，他的情感非常强烈，但是又充满了诗歌的跳跃性与朦胧美。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经文要自己一节一节的读啊，来体认那其中所承载的那种神的极致的情感。而这边我们只能够从两方面理性的来分析本章的重点，就是第一，罪行的类型，以及第二，这其中所蕴含的神心意的显明。先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就是以色列民的罪行是罄竹难书，太多了。那但是在本章我们可以见到的有几个类型，包括一，违背圣约，就是第一节一开篇，先知指责当时代整体的大罪是起因于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那么当社会上都无人认识神的时候，等于就是砍断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道德的绝对标准与来源，也就是说属灵的真空，就是这个不认识神呢、它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失控。所以我看见现代译本翻译这一句翻得最简单利落，说这地不忠不信，人民不承认我是神。那么这实际上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难怪到了下面第十二、十三节，他们就变成普遍全地的向偶像求问献祭，直接违背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然后再看第十五节，他们在那个伯雅文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也是违背了第三诫

那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对不对？然后关于道德方面，你回头看第二节，他接着就说他们接连不断的干犯包括第六条诫命的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的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的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他起假誓不见前言等等。啊，他们的言语行为与神所赐的十诫是完全抵触，这是他们所犯的罪行的第一大类型。然后第二小点，污秽圣地。你看第三节说，因此这地悲哀，以色列人拜巴利那个农作物之神，可是下场反而是让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等等全都衰微消灭。今天我们所犯的罪也同样都是这样的污染土地，此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国祷告，认同性的悔改，我们夺回土地归给神。那明年2027年3月27号我们的全国严肃会大聚集，也就是要为此祷告，是不是？那本章还有一个更具体生动的表现，就是在第15节提到了两个地名，一个是吉甲，它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第一站，百姓在此竖立了12块石头来见证主恩，并且在此行割礼，滚去埃及的羞辱。这些伟大的事都见于约书亚记5章2到9节。这个属灵圣地在何西阿的时代竟然反转成了巴利偶像崇拜的淫乱中心。还有一个在选民历史上也原本是圣地的那个伯特利，他的意思是神的家，他是先祖雅各梦见天梯，初次遇见神的一个属灵的里程碑，这见于创世纪28章10到19节。可是何西阿在此运用了一个很辛辣的双关语啊，将伯特利那个神的家虐称为伯雅文，他的意思是罪恶的家。看，从吉甲的与神立约到与偶像行淫，从伯特利神的家沦落为伯雅文罪恶的家，这个圣地被彻底的污秽，这是他们罪行的第二个类型。然后第三小点，玷入圣职，就是南北国分裂以后，以色列北国他们立凡民，就是一般的人民，不是立位人的为祭司，这是列王记上12章31节。他们将神所选的立位人驱逐到南方的犹大国去，请参考历代志下11章13到14节，还有13章9节等等。所以北国的所谓祭司都是假祭司，他们崇拜金牛犊和外邦偶像。因此本章说祭司与先知比一般的百姓更加堕落，甚至他们希望百姓犯罪好多献赎罪祭，那自己就可以从中多牟利，这是第八节，这是最可悲的一点。于是我们看见圣约、圣地、圣职的那个神圣光环都不在了。我们今天的教会情况又如何呢？然后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看来都是指责、控告，但是其中蕴含着神的心意，包括一，知识是为要认识神，二，祭司为要侍奉神，以及第三，美丽为要彰显神。先说第一小点，知识为要认识神。你看第六节，神那样的感叹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这显明了神的心意是不要因为无知而灭亡啊，我的民啊。这个知识除了指祭司应当要教导民众的那个律法的知识，也包括世上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要使我们认识神、敬畏神而不至于灭亡。而神自己是非常乐意将他那个至为广大、无穷奥秘的知识分赐给人，所以人类文明才得以越来越进步，是不是？我们都记得牛顿
他身为

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巨擘，在他临终前却是说，我不过是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发现了一颗比平常更光滑的鹅卵石而已，而真理的浩瀚海洋却还在我面前尚未被发现。至今一代一代的过去，来自神的那个知识的海洋仍然在不断地呼唤我们跳进去，航向水深之处。所以我们活着要尽量地汲取各方面的知识，目的是要来认识神，到他面前来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正如哈佛大学创校的校训，那个是一句拉丁文哦，我不会念，那意思就是为了基督与教会的真理，英文是 Truth for Christ and the Church。而当时的哈佛学生守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你生命与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神与耶稣基督，而且说这就是永生。赞美主。所以过去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引用那个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就是我们的爱心德性都还要再加上知识见识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小点，本章所显示的神的心意是祭司为要侍奉神，这是从四到十节来看。就是本章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聚焦于责备祭司。神设立宗教领袖本来是为了替百姓代求，引导举国都来侍奉神，然而真是令人叹息呀。北国从立国之初，祭司就是被拿来当做政治的工具的，然后紧接着他们就敛财，而且放纵肉体，甚至到说乐见于百姓犯罪，好让自己能够吃他们的赎罪祭，这是第八节，所以他们成了败坏的源头。因此神的公义审判必定先从祭司严厉起手，要将他们的荣耀都变为羞辱。因为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不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吗？然后第三小点很重要的是，美丽为要彰显神，这是从十到十九节，特别是第十三节来看的。就是所谓美啊，本来指的就是神的创造，世上一切的美都只是上帝这一位美的源头的倒影，是神圣美啊 ,divine beauty 在万物中的反射。这是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所有西方的神学美学家的共识。所以神创造自然万物的那个花繁叶茂，或者他赏赐于人天纵英才，能够以各种人文艺术再现那个创造之美，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领受恩典并且荣耀神。可是多么讽刺啊，本章第十三节特别点出百姓因为那个树影美好而就在树荫下行淫乱拜偶像，这是将那个神圣美倒置，而且堕落到最丑陋恶心到无以复加。现在我们还是常常看到各个风景名胜区里面偶像林立，是不是？这也是太糟蹋神的创造了。而在艺术方面，我们可以举的例子也很多，例如法国印象派的画家，我们叫豆家，英文是 Edgar Degas，1834年到1917年的画家，他最擅长表现芭蕾舞的空灵优美，一生创作了1500件左右的芭蕾舞名画，笔下的芭蕾舞者都是那么的高贵典雅，生动灵妙，100多年来家喻户晓。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在豆家的很多的芭蕾舞画中，你都可以看到那些舞者的身后有一道黑影，有人正在那个暗中窥视着舞台上的曼妙身影。所以原来是19世纪末的巴黎啊，那个

蕾舞台已经成了情色交易的场所。窦家的名画所表现的其实是在绝美的舞蹈动作和那些梦幻的芭蕾舞裙之下，社会和人心的卑劣丑陋。所以从自然界到人文艺术范畴，我们究竟怎么样对待美，那个焦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心。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但愿我们，但愿这人间一切的美好万物都不再被黑暗权势所污染玷污。美丽原是为了要彰显神。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违背圣约、污秽圣地和玷辱圣职。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神显明了知识是为要认识神，祭司为要侍奉神，以及美丽为要彰显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读先知书总是让我们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沉沦？但是我们不是出于论断批评，而是要深自的警惕我的心神，我有没有违背圣约、污秽圣地或者玷辱圣职，忘记自己是你的仆人？我的一切知识是不是为了要更多认识你？我的一切美感有没有用来彰显神？主啊，我有没有忘记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也伫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伫讲到耶稣受试探。第四章第一节，后来耶稣和圣神带去旷野，伫遐受魔鬼试探。耶稣禁食四十米日，后来就枵。试探者我来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子，命令这的石头变做饼。耶稣引讲：圣经有记载，人得我唔那挖苦饼，是挖苦对上帝的嘴说出的达句话。然后魔鬼带耶稣入去圣殿，和伊徛伫圣殿处顶上悬的所在，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子，跳落去。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因会用手扶你，和你的脚未卡着石头。耶稣引讲，圣经阁有记载，唔通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阁带耶稣上一个真高的山，将世上万国甲因的荣华予伊看，对耶稣讲：你若趴落来拜我，这的一切我拢予你。耶稣应讲：撒旦，走！圣经有记载，要拜主你的上帝，只有服侍伊。然后魔鬼离开耶稣，有天使来甲伊伺候服侍。这段是咧讲到耶稣受试探，咱会当看到伫人生的中间，咱嘛不

我你挖落去，这敢那是甲你试看卖，甲你探看卖。原来希腊文的原文，这拢包括有一挂无好的意思，常常都是咧引诱人、引带人去做歹代志，找机会引诱人犯罪。设法跟你讲一条其实是错误的路，但是伊要叫你行遐。所以这个原底希腊文这个试探有无同款的字，伊各有一方面是看当的试验的方法，意思我要生产一款机器，我会先做一台、两台出来来试验看卖，伊好用，会当用，大家愿意用，我就大量来生产。所以这个有试验的看法，就较唔是咱在讲到试探有引诱的意思。古约的中间，咱看到阿伯拉罕在献伊的子这件事。故事的开始是咧讲，上帝要试验阿伯拉罕。这个试验真清楚，就唔是咧讲要找机会引诱人做派。所以咱看上帝有意思要让人去做派，这是让咱绝对不去想想不到的，因为上帝是听良心的上帝，不引诱人做派。有的人也做是上帝促成让人犯罪，这也是错误的想法。也不过咱看到在创世纪22章，上帝要试验阿伯拉罕，那呢这个讲法就真清楚，也就是讲咱踮在学校读3年、2年，还是小学读6年，这中间经过不止啊多的大大小小的考试，但是咱拢知影有一个考试叫做毕业考。读大学还是研究所博士者，可能是你的论文，这论文唔是干那交出去就好，都爱阁有教授来甲你面谈。问答，你做说明，然后阁有我教授来甲你问问题。啊，那伫个高中、初中、小学要毕业，咱嘛有一个毕业考，即甲过去3年、6年大大小小考试无共款。通过即个毕业考，咱就领到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当然还有其他的条件，但是这个考试跟那亲像上帝这个时阵看阿伯拉罕这个阶段的试验。上帝让人用符合伊的旨意以行，要使用人，要邀请竞选，以前的确嘛，都爱看这个人是不是会堪的。所以犹太人有一句话安尼讲：这个圣的伊的名是有福气，除非一个人受过监察甲试验，伊才会上帝才会甲伊升到尊贵的地位。

诶，试验伫操练的中间徛一条的人，上帝要予伊高升，所以这是一款予人正做生命中间真尊贵的真理。咱家所讲到的试探，并唔是要予人犯罪的意思，是要予人会当赢过罪恶。所以试探并唔是予人煞变罪歹人，试探颠倒予咱会当成做一个较好的人，较完全的人。试探唔是要予你软弱，予你失志，是要予你经过这个锻炼以后，搁较刚强、良心、性格，来予咱做一个人有尊严、有荣耀。小小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在的空中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看耶稣受试探。我们刚特别分享这个试探，较亲像是一个试验考试，在学校一个阶段我们会有考试，学期的中间有当时啊，我们叫做小考，有当时啊是段考，一个月一个半月也有可能是学期期末考。各款的考试，它的目的不是要引诱你犯罪，是要帮助你来看自己现在生命学习的阶段程度。

当然这款考试有可能带来一个引诱，所以咱在考试的时候会听到有人作弊作弊，这不用怪说啊，如果没有考试就没作弊啊，这样不通，那就像亲像有人吃东西假到，咱说这样大家都不要吃，就不会有假到这个意化。考试是一个帮助人认识自己学习的阶段，咱要安怎无用作弊的方法来面对自己的功课，这是试验也好，试探也好，拢会予咱跋倒的所在。所以试验是一个人生中间必然有的功课，因为加上咱踮伫人的世界，一挂贪心、贫惰，这些元素拢加入来伫人的中间，所以就会走出来做唔对的事，并唔是考试引诱人作弊，是因为可能无认真准备，可能想讲作弊看别人的较紧，可能因为有成绩的压力，稳当就要 pass， 稳当就要90分，稳当就要100分，啊，无会去给人骂、给修理，可能有真侪原因，才促成你考试的时阵作弊。但是这绝对不是原来考试存在的目的。这个考试、这个试验啊，甚至这个试探，耶稣所面对的是伫个旷野，一般踮咧巴力斯廷的中部，会有不只多亲像旷野的所在。咱若看较北边，加利利有这个湖，阁有约旦河往南行，所以这个约旦河边比较上会较清脆，有平原，有草坡。到甲西海的时阵，同有名的就是亚利哥城，这个天气好，水质好，阁是一个真温度固定啊，真好予人徛起的所在。也毋过，嘛是来到遮边就开始有遮个山岭、丘陵，拢是旷野地，亲像要上耶路撒冷就会崩落这，也是过往南，这是真多旷野的所在。咱看到旷野这个字，就是讲爬荒、废掉、荒废的地方，所以这个所在真恶地去生产，古亲像古早用农业做主，也是用这个畜牧、饲牛、饲羊，那点的旷野实在是无适合。咱会看到有机会去伫个以色列，咱做圣经地理历史的学习，就会有机会看那边旷野的情形。所以耶稣来到旷野，因为这无什么人，伫这个所在是一个个人自己面对上帝、面对自我操练的所在，来到这款所在会更加感觉孤单。耶稣在这个工作已经临到伊，上帝已经对伊讲话了，伊就要安静自己

想看头前要安怎来跑走，安怎完成上帝所交托伊的工作。所以在咱的人生中间，嘛会有这款家己安静的时刻，无论是个人的这款亲像教会历史领袖的最最叫必经，找一个所在，还是有一个特别才会福音机构、教会机构主办的所在，和家己安静。安静伫遐，其实无表示你什么代志拢无做。颠倒伫迄款安静的中间，有真侪念头会走出来，真侪想法会走出来，嘛真侪爱甲上帝安静面对面的时阵。所以，咱真侪时阵踮咧即个无形的世代，物质足方便的时代，你拢无法度静落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就造成咱会做错误的决定，有时咱的态度无好，咱的心情脾气。拢是在面对这个世代的时阵，真容易跟人安尼加斗阵，啊就正做无法度唔肯家己单独的时阵，这唔是讲你一个人家己生活，唔是，甚至咱今仔日家己生活，通过手机，通过平台。你袂输的，甲足侪人结连有关系，干那足闹热的。但是试探是一个试验，同重要就是咱要安静伫上帝面前，通好来思考咱人生中间要紧的决定。同大的就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真做上帝的子女，咱的生活、的工作、的家庭、的重要决定的时刻，咱会当家己安静。所以试探也好，试验也好，考试也好，真侪时阵就是家己一个面对咱的人生课题，但是经验。上帝的同在，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听阮，搁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经历所有的代志，甚至面对试验，面对试探，恳求主也帮助阮，互阮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来每一摆碰到试验试探的时阵，拢会当得胜到有春，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68篇的1到4节，还有19到20节、32到3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可畏的上帝，可畏的上帝。

作为风景摄影师，我经常被网络上的照片所吸引。最近我浏览了美国十大壮观景点的照片，其中一张地热温泉的照片呈现一个巨型盆地色彩斑斓的景象，另一张褐温带雨林的照片让人仿佛踏进茂密覆满苔藓的森林，宛如电影《哈比人》中的奇幻场景。还有一张在亚利桑那州纪念碑谷拍摄的照片，简直堪比火星的景象，令人震撼。这些壮丽的景象不禁使我想起那位可畏的上帝在诗篇68篇大卫热情洋溢地颂扬上帝的威严：你们要向上帝歌唱，高举那乘驾彩云之上的。大卫生动地宣告上帝以大能战胜仇敌，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但上帝的威严和大能与他亲密的慈爱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最终这首宏伟的诗篇在大卫惊叹连连的赞美中达到巅峰。35节说：上帝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从风景照片中，我同时感受到浩瀚与亲密。这些广阔无垠的景色深深触动我的心，不禁使我思想世间的风景是否真能映照上帝的形象，威严无比又满有慈爱呢？若果真如此，我们何不在天地万物中寻觅他映射的荣美？当我们看到他的荣光，不妨轻声地对他说：上帝啊，你何等可畏。哪些自然景象让您想起上帝可畏的作为呢？这反映了上帝的哪些特质？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主那令人惊叹的荣美。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68篇的1到4节，还有19到20节、32到3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可畏的上帝。圣经说，愿神兴起

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接着攻读32到35节，圣经说，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68篇大卫所写的诗，他在称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元帅，这是一首胜利之诗。这篇诗大体是说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领他们经过旷野，打败了仇敌，这样有能力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有人以为这篇诗是大卫将约柜从巴拉犹大运到俄别以东家中的时候写的。以色列人呢，每逢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就会唱一些个称颂神大能的诗，那种快乐高兴的气氛是难以形容的。他们随走随唱，一路欢呼，从家中走上西安圣殿的美地。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男子一年三次要上圣殿去敬拜神，这首诗篇就正适合他们的上行诗。在民数记十章的35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出发的时候，有约柜在前面，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个口气正像是这篇诗的第一节，大卫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这节经文，诗人大卫生动地呼求神来介入到人的历史中，因为在这个错谬不义猖狂的世界，人被腐化了，愚昧蒙蔽，难以相信神的存在，就更别说相信神正在动工了。但是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的我们，新约中的我们，已经具备了深邃的属灵洞察力，我们可以完全的确实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神的。接着第二节说，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弟兄姐妹，历世历代那些个抵挡神的人，现在都已经是就像蜡被火融化一样，他们争辩说没有神，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死后就像如烟被风吹散一样，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这个我们都明白，人死后怎么可能是如烟被风吹散呢？我们从来都不是忽然被造，无意义的被造，然后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不，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中，在神的爱中被造。但是恶人他们一生行恶，等到那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自然是

被神完全消灭。第三节说，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这节经文用必然欢喜、高兴快乐来强调欢乐的呼吁，最终被引出胜利的欢呼。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经文说那坐车行过旷野的，是描述王驾着车辇威风凛凛出来的场面，借此就表明以色列人在旷野彷徨的时候，神是怎样的与他们同在。这里说到修平大路，那是为王到旷野在前面预备道路的。这个说法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就解释了。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经文就叫我们想到主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为王来开道路。施洗约翰对世人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种心态是仆人们最正确的心态。第四节说是坐车行过旷野，这个就彰显了神对大自然还有万国有普世性的控制能力。在诗篇104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说，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所以恶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存在，这是一件毫无问题的事实。那么恨他的人呢，当然必要逃跑。恶人在神的面前，刚才我们说了，必要融化如蜡。那么谁在神的面前算为恶人呢？就是那些个眼中没有神的人，他们常常是带着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们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恶人也是愚昧的人，他们希望没有神，所以他们所做的事不必向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任何人会过问。就像我们刚才已经提过的一样，当他们一见到神的面，怎么能够不融化像蜡烛一样呢？在诗篇103篇的15、16节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是义人却不然呢，因为神曾经应许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而且神也必定会为爱他的人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上亲自引领，还要修平大路。所以我们信徒要在我们的心中为万军之耶和华修平大道，而我们的主呢，也必定会为我们预备好走上天国的大路。正如一位牧师说得好，他说，只要我们为圣灵打开了心门，那神也必定会为我们打开天堂的恩门。这个是我们信徒的快乐，当然也是父神在他所爱的儿女们身上所得到的高兴。接着圣经在第五节说，孤儿不再是孤儿，因为他们有一位天父，寡妇也不再孤单了，因为神为他们伸冤，并且使他们有家。正如圣经在第五节所说的，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我们看第六节，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就是只有那些个悖逆不顺从神的人必定不能够享福。像这种悖逆者，神在申命记28章的23节24节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

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接着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节，圣经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在这篇赞美神的祷告中，大卫认识神是征战得胜的神，并且强调这一位向以色列民所施慈爱的神，就不得不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了。因为第一，我们的神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拯救我们；第二，神还施行诸般的救恩使我们脱离死亡；神还赐能力给我们，也兼顾我们所要成全的事；第四，神还将他的力量全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要怎样回应呢？既然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主是天天的为我们背负重担，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这位荣耀尊贵的神天天与我们同在，天天拯救我们，让我们胜过世界和死亡。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特权就是能够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卸给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必眷顾，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神尚且顾念，那么神岂不是更顾念我们吗？因此我们又何必天天为生活忧虑而背负重担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他也说，我们应该要将我们的重担天天卸给我们的主，而将忧虑变成颂赞赞美。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总是会经历担不了的担子，但是请您记住，我们的神时时与我们同行，主也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有一位弟兄说得好，他说，当我们自己背负重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信，但是一旦我们相信了，这个时候神就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了。所以我们要思想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不要忘记爱我们的主是天天的关怀我们，天天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给他，不要再担负重担了。最后我们来分享32到35节这一段的经文，经文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的能力是从神来的，信徒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出于耶和华，我们本身并没有丝毫的力量，唯有全能的神做我们的帮助。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先知以赛亚说，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按照人来看，新约的使徒保罗是个有才干有天分的人，但是他曾说，除了我的软弱外，我并不夸口，因为他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神选召这个世界愚拙的软弱的，是叫那刚强的羞愧。所以神的工作成功的时候，人没有丝毫夸口的余地，到那个时候万国都要称颂神的威荣，到那个时候全宇宙必要充满对神的赞美，因为我们的神要向全宇宙彰显他的大能。

把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主啊，感谢你天天的保护我们，因为你也知道那个重担我们天天要担的，我们有时候真的担不起。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和关怀，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要与我们同在。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着我们相信主，我们这一生都是活在主的顾念里，主必在我们天天要经历的事上拯救保守我们，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

听众朋友早安，非常欢迎您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是刘丽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初7。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19号，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时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20号，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或低气压的影响，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头版头条的标题。中国时报，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上海登场，劳动部长洪生汉拟附录为选手打加油打气。联合报，独油案起诉，中油自主通报机制失灵，3年前就隐匿，15个人求重刑。自由时报，致癌油案4个公司起诉，中联董座等15个人求重刑。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头版头条的详细内容。联合报，中联油脂爆发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油品案，台中地检署昨天侦结，起诉书揭露了害人的真相。中联早在三年前就得知巴西黄豆制油容易产生苯偏皮，去年去大幅的放宽热损利运收标的标准十倍，下游的福茂油、泰山高层也知悉问题油品，还企图封锁消息。就连泰山董事长刘伟龙打算通报的时候，中联董事长蔡清松还致电阻挡，业者自主通报机制根本失灵。检方历经47天侦查，发现业者隐匿情况比先前外界所知道的情况更加的严重。昨天以违反食安法、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中联以及福寿实业、福茂油脂、泰山企业四家公司的法人，以及中联董事长蔡清松、福寿董事长洪尧坤以及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和福茂油总经理张志斌等15个人，追征不法所得8亿8731万元，

危害重大，违反刑法部分，具体求刑7年，并科罚金8000万元。沈怡君、蔡国良求处6年6个月徒刑。中国时报，中联致癌由案爆发以后，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再和中央杠上，炮轰中央盖牌，还发动7月25号凯道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中央也一再反呛在野党，赖清德总统甚至指台中是食安破口，政治冲突至今没有平息。联合报，致癌油品案爆发初期，外界关切中联油脂在接货台糖和南桥告知本频频超标，却延宕数月才通报。检方调查更发现，中联等业者不仅拖延通报，从通联记录中更发现4家业者高层接货油品出问题以后，还多次下达指令企图盖牌，甚至制作隐匿知情记录的报告，企图卸责。检方指出，4家业者原拟是隐瞒此事的，直到6月30号外传泰山内部有吹哨者向主管机关举报，刘伟龙等人担心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决定通报。蔡清松得知之后，急忙透过 LINE 致电刘伟龙，试图求情转还，遭到拒绝。中联福寿、福茂油等3场见无法隐瞒，当天才陆陆续续前往主管机关通报。检方痛批企业高层在长达半个月的通联当中，只有推诿、封口和串供，恶性重大，敬请法院从重量刑。自由时报，中联油脂致癌油引发食安危机，检方昨天起诉中联油脂董事长蔡清松、总经理余林冲等人，并求处重刑。检方调查并揭秘，中联公司早在2023年就已经知道巴西进口的黄豆因原料水分比较高，烘干过程容易衍生致癌物苯平皮，却没有在制程当中增加检验管制的措施，反而将黄豆热损率尽量料管制标准放宽10倍，由0.5%放宽到5%，而且在发现油品苯平皮超标以后，又盖牌延迟通报，也酿成了这次的食安风暴。

联合报的头版下方报道，立法院上周完成了总预算三读以后，立法院长韩国瑜喊话行政院不要不附属立院三读法案，结果行政院长朱荣泰还是决定不附属儿少未来账户条例等法案。韩国瑜昨天晚上在脸书说了重话，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行政院必须依法行政，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他严厉呼吁行政院善尽自己的宪政义务。韩国瑜说，他上周要求国会要善尽自己的责任，今天他也要用同样的标准严肃呼吁行政院要善尽自己的宪政义务。行政院该依法行政就必须依法行政，并要接受国会监督就必须要接受国会监督。朱荣泰昨天深夜在脸书回应，立法院虽然有预算删减权，但不能够利用预算手段妨害的其他宪政机关，行政院依法执行职务。他并说，请问您主导的立法

院有各遵宪法、遵守法律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也表示，行政院依宪法对立院负责，无论是复议或者是不附属，都是宪法赋予政院的职权。联合报的报道，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预告将提追加预算。根据了解，追加预算将包含因应中东情势的油气补贴、调增军工教加计等八类，推估追加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考量立法院尚未送出三读函文，总统也未公布，无法赶在20号院会与明年度总预算案一同送出。

自由时报头版下方报道，航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林以295万元低价成功抢标国军无人机案，结果竟与协力厂商罗义祥涉嫌以中国晶片等零组件鱼目混珠，还张贴公司标签遮蔽中国产地，被军方验收揪出。桥头地检署认定两人涉嫌犯了国安法诈欺取财未遂罪，申押法院裁定张东林羁押禁见，而罗义祥无保请回。全案将扩大侦办中国是否介入国防标案，这也是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

自由时报头版下方报道，我国向美采购的66架 F-16CD Block 70战机，首批两架的单座机将在八月底之前飞抵台湾，现在已经飞抵关岛，择日启程。根据了解，因 F-16 新机载油量增加，空中加油和中途落地次数大为减少，可以更快的直飞台湾，但因考量天气，抵台日期未定。空军司令部18号表示，确切时间和中继站的中继路径不便多做评论。中国时报的头版报道，政府严管政务官赴大陆交流，不过根据了解，劳动部长洪生汉近日规划在9月下旬前往上海出席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这项国际竞赛有1400多位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职业技能好手，在无人机等64个职类同台竞技。台湾将派出53位选手参与47个职类竞赛，因前任老长都曾经带团出席，洪生汉着手寻往例规划亲赴上海为选手加油。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7:45。中国时报的报道，夏季新冠流感纷纷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公布上周单周新增了84例本土重症案例，创下了本季最高的纪录，另外有12例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分析，新冠疫情已经到达本坡的最高峰，接下来会进入高原期，约2个礼拜，每周大概有2-3万人次确诊。流感单周新增80，重症同样创下新高，另外有17例死亡。随着开学脚步近，防范流感疫情升温，疾管署宣布扩大7类公费抗病毒药物使用的对象。中国时报的在自由时报的报道，美伊战争未歇，国际天然气价、油价持续震荡，对国内10月电价造成上涨压力。行政院正编列115年度追加预算，传台电有望获得拨补约700亿元，力拼电价继续动涨。台电副总经理蔡志梦昨天坦言，台湾中油今年陆续调涨气价，估台电到年底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燃料支出。台电确实有需要，但实际拨补金额还是要看预算书，而且必须获得立法院的同意。

联合报的报道，赖政府受惠住宅政策惹议，审计部报告点名去年起到2032年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从前年送进行政院以后，中间历经多次会议，直至今年四月会议指示必须再延议计划经费，恐怕影响社宅新办的一个进度。多个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昨天质疑赖政府的社宅目标已经成为空头支票，内政部说法更是一变再变，要求政府讲清楚具体的计划。联合报的报道，台湾有线宽频产业协会昨天发出陈情声明，表示希望行政院应该顺应民意，苦民所苦，附属有限广电广播电视法相关的党政军条款修正案，有限度准许政府其捐助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之间间接投资在1%的之内，合理化规则对象，符合党政军投资媒体业者的限制和监理相关规范一致。自由时报的报道，汉光42号演习才刚刚结束，中国昨天就派出了两艘海警船侵扰台湾东沙岛海域，更恶意称我前往监控区里的海巡署云林舰是中国台湾海巡署云林舰。海巡署昨天晚上郑重驳斥，并谴责中国政治操弄。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共官方为了融合促统，昨天由厦门市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声称要持续推进厦金大桥的建设，推进厦门霞安国际机场配套客运码头建设，深化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方案研究。陆委会批评两岸公共工程建设涉及公权力事项，并不是中方可以片面决定的，政府并没有

推动的政策以及相关的规划。自由时报的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近日接受媒体专访时，不仅发表一中言论，更影射我国为中国分离主义的省份合理化中国武统台湾。外交部昨天批评安华此言严重危害区域和平稳定，外交部严厉的谴责和驳斥，并指安华一面倒支持中国的言论，恐怕将对台商赴马国投资的信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财经消息方面，联合报的报道，外交部驻菲代表处17号起限缩菲律宾移工签证核发数量到每天250件，让近期因 AI 急单爆冲急需移工补充人力的科技业者跳脚。一家半导体封装测试厂高层透露，透过仲杰公司向驻菲代表处申请非籍移工案件多数已经卡关，公司人力调度大乱，近期国际晶片大厂追加订单来得又急又猛，在无法及时补充非籍移工之下，担心将影响交货的时程。外交部限发给菲律宾移工的签证已经冲击科技厂的量能，外交部及驻菲律宾代表处说明，是因为与停班和领务组搬迁分别暂停收发件，一度每天收件达450件，超过了领务组所能够负荷，因此驻菲代表处14号请仲杰酌调降每天移工签证送件处，这是暂时的一个措施。

中国时报的报道，台北市政府移除了行道树，常引发民众和公民团体的关注。市议员詹维吾员18号指出，问题核心在于民众不清楚树木消失的原因为何。他建议市府可利用现有树木编号、位置、种类等网站系统，再纳入树木移除的原因和移除补植日期等资讯，建置树木互动地图，提供给民众随时查阅。不但可以加强管理路树，也能够让资讯更公开透明。北市公园处处长蓝书也回应，已经动之经费建制，希望在年底前能够完成。联合报的报道，因应美国花生零关税进口冲击，农业部推出台湾花生标章，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申请。然而首波仅适用肉眼可直接辨识花生的产品，像是花生糖还有调味花生等等。至于深度加工的花生酱、花生粉、花生油等，也就是实质转型的加工品，则被排除在外，标章采自主申请，不具强制性。

自由时报的报道，电动车免征货物税延长到2030年底，但采先征后退的方式。财政部昨天修正发布货物税稽征规则，明年开始电动车可以拒绝免税出厂或进口，而且减轻厂商资金积压成本。根据了解，因货物税先征后退的机制，特斯拉一年积压资金约5-6亿元，出估明年可以减少约80%。

时报的报道，副总统萧美琴昨天出席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开幕式，他提到台湾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量能，是驱动全球 AI 运算不可或缺的核心引擎。他期盼台湾的角色不应该只仅限于硬体和晶片提供者，更要积极成为 AI 治理的先发球员。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更是 AI 创新和价值的共和国。自由时报的报道，华信航空和丽荣航空日前相继申请取消西部机场直飞花莲的航班，原因是载客率太低，不堪亏损。交通部说明，未来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会做好随时启动陆海空串联疏运。自由时报的报道，胃癌名列国人癌症死因第八位。我国从今年开始推动公费胃癌筛检，希望及早找出风险个案。台大医院团队长期投入胃癌防治的模式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重要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和20国专家合作订定的指引则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而且多国有意跟进台湾模式。

0: 两岸消息方面，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国国安部已经要求部分政府机构提前卸载微软专为其量身打造的 Windows 10作业系统，使得汰换时程提前数个月。此举是中国为了降低对外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也凸显了北京当局对使用美国技术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国际新闻，政治新闻媒体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将在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自由时报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在六月谅解备忘录定下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号到期。美国总统川普展现强硬的态度，强调还有筹码，无意延长期限。美国总统川普16号宣布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借此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释出善意。专家认为，金正恩并不急于公开回应川普，而是静候时机，两人会面会有助平壤的利益。时间7点59分，早安佳音向您说声再会，祝您平安。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